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电影是不是？

0: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好，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也是在，这个我们每天九点到这个十点钟的专题节目哈，聆听锡林郭勒继续送上。各位好，我是苏雅。那么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分享。那今天周四哈，我们送上的是这样，首先依然是卫生健康的这个一组话题，今天还真的又是一则这个科普的内容哈。之后呢

好的，来继续关注哈。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篇科普文章是关于说，有一类病呢，可能不疼不痒，哎呀，却能够一步步榨干你的肾。所以出现这样一些征兆的话，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很多人觉得自己身体不错啊，平时也不是特别关注，直到被告知肾功能异常，尿蛋白升高的那一刻才意识到，哎呀，肾脏出了问题。根据第六次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已经有超过8200万成年人患有慢性的这个肾病，却只有10%的人知道自己患病了。哎呀，这个数字其实听起来还是蛮高的，是吧？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它被称为沉默病，早期啊几乎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却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一步步走向肾衰竭，甚至啊终身透析。其实我在这个就是短视频平台上看过一个年轻人，他真的很年轻，他就在这个透析室，然后呢他可能为了就是没有非常详细了解，但是我们知道透析这件事情，就是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个孩子我看也就是20到不到的样子左右吧，20岁左右，非常年轻。虽然说他戴着口罩，但是整个身形、动作、状态哈很年轻。然后呢，他好像是就是需要长期透析，但是我们知道透析其实国家已经就是负担了一部分，但是个人呢，因为家庭境况不同，再说就是长期嘛，他肯定是需要的这个就是经济的开支还是不小的一笔费用，他就会在医生的这个同意下，在这个就是透析室为背景吧，去跳一些这个舞蹈动作，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来关注一下，然后就是让他获得一些流量，然后通过平台呢可以挣到一部分钱来，他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日常透析所用吧。所以说你看，就是我看他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么年轻啊，就是20岁左右啊或者不到的这个样子就已经到了透析这种程度，你就可见其实这个肾病哈，肾脏出现疾病它真的是不分大小，有一些可能原发性，有一些继发性，大家知道像红斑狼疮它最终也是落到肾上，就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所以说其实啊，就这个事情还真的蛮重要的，而且刚才也说的，它是属于一种典型的沉默病，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症状，你不会没有更就是各种不适的感觉，但是呢你看一步步在不知不觉当中走向肾衰竭。其实慢性肾病哈，我们用文章当中的话，他是这么说，他说病不遥远，他可能啊正在你我身边悄然发生。那么究竟哪些症状是肾脏在报警，如果我们一直忽视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今天就用这样一篇文章这个科普啊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首先呢，近九成人不知道自己患病，是吧？慢性肾病也被称为 CKD， 它指的是肾脏功能或者结构持续异常超过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可能会进展到肾衰竭。提起慢性肾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啊，那是年纪大了，得了这糖尿病的人才会得的吧。但是各位可能想不到的是，这个听起来离普通人有些遥远的病，其实啊，正悄悄地存在于我们身边。有一项覆盖全国31个省份近18万人参与的全

UV 流调显示，中国成年人慢性肾病的患病率达到了8.2%，相当于超过8200万人正在被它悄无声息的侵蚀。其中，农村地区的患病率，它用的是更高啊，听好，它是更高，达到了8.6%。城市地区也是紧随其后的7.9%。按照年龄分层的话，60到70岁人群的患病率达到19.4%，而70岁以上人群更是高达29%。那么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每3个人就有1位患有慢性肾病，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肾病的风险也显著升高。

警惕的是呢，这些患者当中啊，超过七成他其实处于早期啊，可能是在体检当中偶然发现的。尽管说病已经存在了，但是全国范围内的知晓率只有10%左右，也就是说呢，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

那么这个慢性肾病啊，之所以非常的危险，就在于它的这个沉默，它的这份沉默，不疼不痒不出声，却是在悄悄地损耗着我们的肾功能。肾脏不像心脏那样叫得响，但是一旦功能受损，往往是很难逆转的，甚至逐步发展到中末期的肾病，最终需要透析或者肾移植来维持生命。而在这之前呢，它还可能会引发心血管疾病、贫血、骨质疏松、感染等一连串一系列的全身性的并发症。所以别再以为说我没症状就没事儿，慢性肾病呢，可能已经在你我们家人之间悄然存在，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它而已。首先我们来说慢性肾病的高危因素。就很多人说啊，哎，这怎么我怎么得的呢？我平时又不抽烟又不喝酒的，是吧？我这个生活作息很规律啊。很多人在拿到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都感到很困惑。确实，慢性肾病不像某些传染病那样来的那么迅猛，它的形成往往是一点一滴积累的过程，背后推波助澜的元凶可能就早已潜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第一个说到就是三高疾病，它这个最突出的幕后推手正是被称作代谢三高的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这三种疾病几乎构成了慢性肾病最常见也最稳定的共病组合。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行病学调查当中发现，慢性肾病患者当中高血压的患病率高达 60.5%， 糖尿病呢为 31.3%， 而血脂异常则高达 50.5%。 你看看，哎呀，这个真的是啊，高血压最高，然后是血脂，然后是糖尿病啊，反正也算齐头并进了。这些数字并非是冷冰冰的统计，它们背后是一套沉重的病理机制。血压的持续升高是会损伤肾脏微血管系统的，糖尿病带来的长期高血糖的状态呢，会加速肾小球的硬化，而血脂异常则是通过触发动脉粥样硬化，进一步的破坏这个肾脏灌注和过滤的能力。三者之间是彼此缠绕、相互加成，构成了一张隐形却高效的杀肾网络。这个词儿用的真的，这是第一个说到就是我们的三高。那么第二个说的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除了三高疾病，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样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比如说吧，哎呀，一说这个久坐不动，不对，人家说久坐少动都不是不动，哎呀，朋友们呐，还得动起来哈。饮食不当，肥胖增加，这些都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一种副产品，却也正好为肾脏疾病提供了可乘之机。哎呀，你看看这个，在这次覆盖全国31省份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当中，研究人员就发现肥胖人群的患病率明显升高，尤其是你这种腰腹部脂肪堆积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苹果型身材，它的尿蛋白异常和肾功能下降的风险是显著增加的。此外呢，运动时间不足者，哎呀，一说到这儿我就心脏砰砰的，运动时间真的是太不足了，习惯还有。

就是高盐高脂的饮食者，以及红肉的摄入过量而蔬果摄入不足的人群。这不是就基本就指西林郭勒盟大部分的朋友吗？红肉摄入过量，蔬果摄入不足的人群也被发现与慢性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甚至连曾经吸烟的人群，他的患病风险都是高于从未吸烟者。所以提示长期烟草暴露对于肾脏的影响可能早已在身体内部悄然积累了。其实说到这儿，就是你看你吸不吸烟，还有二手烟被动吸烟呢，是吧？这蛮讨厌吸烟的人。对30年龄增长，这个没办法。在人群特征方面，年龄虽然是吧，不是说就是大家保持好的状态，但它仍然是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关键因素，是吧？年龄嘛，随着年龄增长，肾脏功能呈现出自然性的衰退趋势。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这一阶段的变化常常被误认是正常老化，许多老人即便已经处于病变的这个阶段吧，但是依旧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它也不是完全的正常老化吧，你可能比其他的朋友老化的更快，出现问题的更快，是吧？第四就是其他。除此之外，女性非汉族群体啊，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词汇，非汉族群体，还有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朋友，以及居住在农村或者中部北方地区的居民，也在本次研究当中被发现患病率更高。可能与我们的健康意识、体检机会、饮食结构、环境暴露等综合因素相关。这里面还单把女性拎出来，女性啊，非汉族群体。总结来说呢，慢性肾脏的这个疾病，它其实是不挑人的，却更容易找上那些年纪稍长、有基础病史、日常作息呢不规律、生活方式不健康的人。这些高危人群往往就是我们自己啊，你对照一下，或者我们身边的父母亲人。与其在症状出现之后手忙脚乱的应对，不如在无声之中主动察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吧。所以下面就说一说哪些信号可能是肾脏已经在报警了。面对慢性肾脏病这种沉默型疾病哈，早期识别就非常的重要。这里参考自三份权威资料，有一份呢是发表于这个密苏里州医学的临床综述啊论文，还有是来自于这个另外一份这个某国的这个糖尿病协会发布的慢性肾病教育手册，以及有一位国际上的护理专家的护理实践综述，他从临床、科普、护理三个方面的这个经验来谈一谈慢性肾病的早期症状。说到慢性肾病最早期的表现，往往其实就藏在你的尿液里，比如说清晨你这个尿液的尿泡啊，泡沫比较多，而且呢这个泡沫久久不散啊，又或者是体检当中尿蛋白阳性、微量白蛋白升高，这些异常啊都是由肾小球滤过屏障的破坏所导致的。这是肾病最早期最敏感的提示之一了，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等高危的人群。即使啊，就是 EGFR 估算肾小球过滤率仍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只要出现持续性的这种叫蛋白尿，你就要高度警惕肾脏的隐形损伤了。所以早晨清晨的这个尿完之后，你稍微观察一下哈，有没有出大量的泡沫，其次呢是不是久久不散，是吧？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家就马上去做一些检查了，这是很直观嘛，我们老百姓自己就能看到的。除了尿液信号，轻微但持续的水肿啊也值得留意。比如说吧，早上醒来的时候呢眼皮浮肿，或者说你傍晚的时候脚踝发胀，却是在白天就自行缓解了，就胀那么个早晨那么一会儿，晚上那么一会儿，是吧？其他时间没什么事儿，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有些人会觉得最近总是哎呀乏力呀，这个注意力难以集中啊，哪怕你已经睡足了8个小时也觉得疲惫不堪的。这些看似亚健康的状态，可能反映的就是体内代谢废物已经开始积聚，而且肾脏清除能力也正在悄然下降。这是
早期是吧，进入中期之后呢，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症状就会更加的明确了啊，尤其是尿毒素在血液当中持续积聚的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口腔异味啊，甚至是安胃口气，就是 口腔里面有这个安胃的那个味道的口气，还有就是浮肿会加重，这个啊不再只是清晨的时候了，而是全天持续。如果你比如说怀孕的女性啊，孕期到后期她就是基本的会水肿，这个你是被排除，你还是要排除一些东西的。正常状态下的话，全身浮肿要特别注意。还有呢，食欲明显减退，体重逐渐下降，不是说你减肥成功啊，大家要了解，有的时候是疾病导致的。有些人则因为肾脏合成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能力下降，出现了贫血、头晕、心悸这样一些表现，这是肾病与心血管系统密切关联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他的这个肾小球过滤率啊，估算肾小球过滤率已经往往是降到了这个1.73平米，然后每分钟60毫升以下，进入到了这个就是肾病的第三期或者更晚的阶段了，疾病的负担显著就增加。更重要的是，很多人直到症状明显之后才进行相关的检查，而此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也正因为如此，国际指南一致强调，必须通过实验室检查才能真正的听懂肾脏发出的信号。那么最关键的三个指标就包括血清肌酐、估算肾小球过滤率以及这个尿蛋白啊，还有这个肌酐的比值。其中啊，这个估算肾小球过滤率的，它是衡量肾功能最常见的综合性的一个指标，正常的值应该在90以上，一旦持续的低于60，那就意味着存在显著的肾功能下降了。而尿蛋白，尤其是微量蛋白，就是微量这种白蛋白的持续升高，也是肾脏早期炎症和滤过障碍的直接信号。即便这个估算肾小球过滤率尚未下降，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微量的白蛋白持续升高，尿蛋白也要特别注意。还有个经常被忽视的数字就是血压，长期血压控制不良不仅仅是肾病的元凶之一，也往往是肾功能恶化的放大器。研究指出啊，血压如果长期高于就是80毫米汞柱130，将显著加速肾小球的硬化，降低它的这个水平。而这个叫尿素氮血钾的指标也可以作为肾功能受损的附加线索，当这些出现异常升高的时候，就也是意味着体内正在发生代谢废物堆积或者电解质紊乱。可见慢性肾病从早期进入就是到这个进展期吧，并非是毫无征兆的，只是这些信号太轻微太常见了，以至于容易跟普通的疲劳、年龄变化混为一谈。但如果我们掌握了它的语言，用定期体检的数据说话，而不是靠感觉判断，就有机会在肾功能大幅下滑之前拉响警报了。那么怎么早发现早预防呢？我们经常说治病不如防病嘛，而对于慢性肾病而言，这句话更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求。一项由国际肾脏病学会牵头发表在肾脏国际报告的研究指出说，如果肾病能够被更早识别，有可能通过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来延缓吧，甚至避免透析。预防肾病其实就像照顾一棵树，要从根上做起，而肾脏真正出现毛病之前，我们完全有机会让它少受伤，甚至是不受伤。这就需要我们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别让他生病，另外一个是早点发现苗头。首先别生病，其实也被称为一级预防哈。我们都知道呢，高盐饮食会升高这个血压，而高血压是损害肾脏最主要的慢性杀手。糖尿病也一样，血糖控制不当会让肾小球成受过多的负担，时间久了就撑不住。因此少吃咸，多喝水，控制体重，适度运动，保持血压血糖平稳。如果你是单肾人群，比如说做过肾脏

0: 药预防其实不够，因为慢性肾病很多时候是在无声当中发生的，这个时候二级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早发现早干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定期做个血加尿的组合检查，我打算就赶紧约一下下周哈，查查这个血肌酐呐，估算一下肾小球过滤率啊，再做个尿白蛋白检测啊，尿白蛋白。特别是以下人群就把它列入年度清单，比如说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肥胖人群，家里有得过肾病的，年纪超过65岁的人，还有曾经肾功能异常或者用过伤肾药物的人，这类高危人群是肾病最容易盯上的对象。你可能会问哈，这我没有症状为什么要去查？我们要说的是，正是因为慢性肾病早期往往它就是没有症状，所以等你出现浮肿乏力尿量变化的时候，很可能进入到中期甚至晚期了。而在早期通过一个简单的尿检就能发现微量白蛋白异常，这是肾脏损伤的第一道警示灯，只要灯一亮就要立刻的减盐控糖降压减重，越早行动越能挽回局面。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我们的饮食啊，用药习惯也正在慢慢的影响我们的肾脏，比如说随意服用止痛药，滥用中草药，喝太少的水，都是肾脏的隐形负担。日常生活当中多一份留心少一份冒险，也是能够让肾脏再多撑10年的。最后我们要明白的是，真正的健康不是医院给的，是我们自己争取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已经将这个肾病早筛纳入到全民的健康计划，一些地区的糖尿病相关的肾衰率还下降超过了40%呢。这不是奇迹啊，而是科学和生活方式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也可以啊，而且叫完全可以做到。从每一年一张的这个体检报告开始，从餐桌上的一勺盐开始，从每天多走的那几步开始，提前守住肾脏健康的第一道门槛还真的是蛮重要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关注哈，去做一个血加尿的这个组合，查查这个我们的血的肌酐，估算一下肾小球过滤率，再做一个尿白蛋白检测，是吧？尤其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科普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通过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嘉宾上线去聊今天的节目话题。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

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好的，今天我们的法治与生活呢，邀请到的这位朋友是来自于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包强哈。这样，喂，你好，包队长。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您好。那今天呢，跟您进行一个电话连线哈。咱们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说到、分享的是农村牧区道路交通特点、事故成因以及精准防范措施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说多说几句。我知道这两天我们乌拉盖管理区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文体的活动，是吗？
2: 是的。
1: 嗯，而且我听说好像也有一些什么音乐会之类的哈。我们这边是不是对于我们的交警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管理压力啊，工作强度又有加大的这个趋势啊？
2: 是的，特别是在夏季旅游季节。
1: 嗯，确实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旅游季节，然后大家都愿意去到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这个美景哈，被很多人广泛流传。今年的这个是吧，就是拉起手唱起歌，是吧？那么乌拉盖管理区呢，应该说这两年我们的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对外的这种宣传文旅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与此同时其实带来就是我们城市虽小，但是交通的流量压力就会增大，是吧？而且呢，我们应该说乌拉盖管理区是在这个锡林郭勒盟其实比较靠北部的这样一个旗舰市区吧，可以这样说。那么我们这边的农村牧区的道路其实相对来说更多一点，是吗？
2: 嗯，是的。
1: 嗯，那好，那其实针对这样一些问题哈，您要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其实我们知道农村牧区道路交通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很多外地朋友来说，哎呀，这牛呀羊呀说溜达就溜达上来了，是吧？确实常见哈。基础的保障比较弱，管理力量也确实是，您看咱们乌拉盖管理区本身的常住人口就几万人，是吧？那么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交警朋友就没有那么多的这样一些人去可以分散到各个地方进行这样一种交通的疏导，而且群众的安全意识相对来说没那么强哈。
2: 对，
1: 而且呢，我们牧区地区辽阔，路况特殊，气候多变，确实一天啊，有的时候能赶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局部阵雨这种的，人流车流分散也是独有特征，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农村牧区交通事故一发多发频发，而有的时候可能伤亡率啊，而且这里面您还提到了，我看我们的这个。

0: 相关的介绍里面，事故的逃逸率也确实是高于城区，是吧？
1: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监控设施不是全覆盖的。
0: 嗯，确实，所以成为一些重点难点还有薄弱环节。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您给我们来，就是结合您的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农村牧区。首先说到是道路交通的这个核心特点，以及是一些事故的成因吧，让大家对此有一个更加具体和明晰的了解，好吗？
1: 好的。那就针对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呢，我和大家来简单的探讨和学习一下。咱们农村牧区道路呢，交通核心特点及事故的成因，可具体分为五大方面。第一个呢，是道路基础条件弱，通行承载力不足。一是道路等级低，路面比较狭窄，绝大多数的这个乡道、村道多为这个双向单车道，而且路面较为3到5米，它较窄，没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还有声序呢，出现了这种混行的现象，会车、超车的空间不足，极易引发这个刮蹭和碰撞的事故。二是路况稳定性差，牧区道路多横穿草原戈壁，受风沙雨雪冻土的影响极大，存在路面坑洼、翻浆、沉降、龟裂的问题。部分路面呢，雨雪天气泥泞湿滑，车辆制动距离大幅度增加，易发生侧滑和翻车的事故。三是道路行线不规范，存在大量急弯、长下坡、连续弯道，存在视线遮挡情况，无避险车道、减速设施，车辆高速行驶极易失控。四呢，是路网结构零散，牧区道路线路长，覆盖面广，点位分散，多为线性贯通，缺少并联环线，一旦发生事故、拥堵或极端天气，没有绕行的这个条件，极易造成车辆拥堵，风险叠加。第二呢，就是通行的这个主体复杂多元，安全素养参差不齐。农村牧区交通参与者与群体结构复杂，安全意识薄弱，是事故爆发的核心人为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驾驶人群混杂，持证率偏低，大量的农牧民呀、务工人员以及中老年群众没有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部分驾驶人呢，未接受系统的交通安全培训，不懂交通规则，不懂安全操作，不懂应急处置。二呢，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随意通行，农牧区群众出行随意性强，过马路时呢观察不够，没有避让车辆的这种意识，横穿道路、路边行走、占道逗留现象普遍，电动车、三轮车驾驶人逆行、超速、带人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是常态化。三呢，是通行特殊的这种元素比较多，牧区牛羊啊、马匹等牲畜自由散养，随意横穿道路，无固定通行路线，特别是夜间和昏晨早晨的这种时段呢，牲畜上路突发性强，驾驶人难以预判避让，牲畜碰撞事故比频发。第三呢，就是车辆类型繁杂老旧，安全性能不达标，农村牧区通行车辆种类杂乱，合规性差，隐患突出，车辆安全底数薄弱。一是非标车辆、农用车辆泛滥，拖拉机、三轮车、电动三四轮成为农牧区主要出行和运输的工具，该类车辆呢普遍存在无牌无证、未年检、无保险、灯光残缺等问题，不符合上路标准，安全防护能力极差。二是违法载人载货常态化，农用车、三轮车、皮卡车违规载人、客货混装、超员超载是农牧区最突出的违法行为。春耕、秋收、放牧转场期间呢，一些低速车辆呢搭载多名群众，叠加农具、货物的现象屡禁不止，车辆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三呢，是老旧报废车辆屡禁不止，农牧民用车成本意识强，安全意识弱，大量达到报废的这个车辆持续上路行驶，车辆零部件老化、故障频发、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灯光失效等问题突出，无任何安全保障。第四个方面呢，就是通行的环境复杂，

0: 风险隐患隐蔽性强，农村牧区自然环境、道路环境、管控环境特殊，多重风险叠加交织。一是气候条件恶劣多变，牧区地域辽阔，海拔偏高，昼夜温差大，风沙大，雨雪多，春秋季节风沙弥漫，能见度骤降，冬季呢积雪结冰，路面湿滑，夏季雷雨多发，视线受阻，极端天气常态化引发道路突发情况。二呢是路面遮挡隐患突出，道路两侧的树木、庄稼、土坡等遮挡视线，形成大量的视觉盲区，交叉路口、弯道处视线受阻，驾驶人无法提前观察对向的车辆和行人，突发交汇极易引发事故。第五呢就是通行的时段集中明显，农村牧区车流人流呈现典型的季节性、时段性和节点性的集中特征。一是农忙节庆转场高峰期流量增加，春耕秋收生畜转场节假日返乡期间，人流车流物流集中爆发，短途出行集中出行增多，超员超载超速违法行为高发。二呢是晨昏夜间事故高发，农民早起放牧晚间返程集中在清晨、傍晚夜间低能见度时，该时段的光线昏暗，视线差，无道路照明设施，驾驶人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的问题突出，生畜上路概率高，事故发生率远高于日间。三呢是日常车流分散，管控空白，非高峰时段农村牧区道路车流稀疏，车速普遍偏快，驾驶人容易放松警惕，随意驾驶。
1: 嗯，这个我们主要说到是一些关于成因方面，是吧？
0: 对。
1: 那咱们的安全防范措施有哪些呢？
0: 安全防范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是要聚焦道路隐患清零，实施标准化、常态化、闭环式整治。全域隐患排查建档。咱们联合交通、乡镇、农机部门开展农村牧区道路拉网式、地毯式的隐患排查，覆盖所有乡道、村道、牧道、田间道路、草场出入口等，重点排查急弯陡坡、临水临崖、路口盲区、设施缺失、路面破损、栈道遮挡等各类隐患，建立隐患台账，明确隐患点位、隐患类型、责任整改时限、整改标准，执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管理，确保隐患抵触轻、问题明、整改实。二呢就是分级分类精准整改，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分级处置，立即整改的呢咱们要限当日清理整改，限期整改呢也要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修复更新，重点空间类的呢要纳入年度道路改造计划，限时提早升级。三呢是完善安全防护设施，全面补齐农村牧区道路安全设施短板，在急弯陡坡等高危路段规范增设防撞护栏、警示桩、减速带、行车让行标志等，全面翻新模糊破损缺失的交通标线，规范路口局化，在无照明的重点路段呢增设这个爆闪警示灯、反光标识、太阳能警示设施，提升夜间通行辨识度。四呢是常态化道路养护保洁，建立农村牧区道路常态化养护保护机制，明确养护责任单位、责任人，定期开展路面修复、杂物清理、杂草修剪、设施巡检，及时清理道路两侧杂草、沙石、农具等栈道障碍物，消除视线遮挡和通行障碍，重点强化雨雪、风沙、霜冻天气后道路应急养护，第一时间清理积雪积冰，修复破损路面，保障通行条件稳定。第二个大方面呢是聚焦车源筑牢车辆安全准入防线，从严整治违法车辆，常态化开展农村牧区车辆专项整治行动，聚焦面包超员、货车超载、农用车违规载人、客货混装、无证驾驶、报废车上路、私自改装等重点违法行为，采取定点查处加流动巡查加错峰执法的模式，覆盖乡镇集市、村口路口、农牧场出入口、重点路段、 严查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片，重点强化春耕秋收、生畜转场、节假日、昏晨、夜间等高发时段执法管控，杜绝违法乱象反弹。二是推进非标车辆清零，联合市场监督局、公安、农机部门开展低速电动车、拼装车、改装车辆清零行动，严禁打击非法生产、销售、改装非标车辆，对已上路的非标车辆、报废车辆依法依规强制报废、暂扣取缔，坚决杜绝不合格车辆持续上路。三是强化农机车辆专项检查，针对农牧区农机车辆分散作业、管控薄弱的特点，联合农机部门开展农机驾驶人专项备案安全教育，严禁农机车辆违法载人上主干道超速行驶，春耕秋收期间增设农机车辆检查点位，常态化排查农机车辆安全隐患，规范农机通行秩序。第三大方面呢，是聚焦驾驶人管理，全方位提升全民交通安全素养。一、精准管控重点驾驶人，重点标注无证驾驶、酒驾不符、酒驾前科、高龄驾驶人、农机驾驶人等重点群体，严格驾驶证申领、审验、换证管理，对高龄身体条件不符、记分超标驾驶人依法依规管控，杜绝不合格驾驶人上路，柴化开展驾驶人安全教育培训。二是开展靶向宣传教育，摒弃大水漫灌式教育，针对农村牧区不同群体精准施策，对中老年农牧民通过入户宣讲、案例警示、短视频推送等接地气的方式呢，重点普及酒驾、超员、无证驾驶的危害，对未成年人、学生依托校园开展常态化交通安全课堂，普及过马路骑行安全知识，对货车、面包车、农机车驾驶人呢，开展专项警示教育，强化守法意识和安全操作规范，定期曝光农村牧区典型事故案例、违法案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破除侥幸心理。三呢，是深化文明出行引导，持续推进农村牧区文明交通建设，引导群众养成上车系安全带、骑行戴头盔、路口减速避让、不酒驾、不超员的良好出行习惯，摒弃占道行走、随意横穿、生畜乱上路等通行陋习，营造人人守法规、人人讲安全的良好氛围。第四个呢，是聚焦重点场景管控，严防季节性、时段性事故风险。第一，强化高峰节点管控，针对春耕秋收、生畜转场、乡镇集市、节假日、婚丧嫁娶等车流量集中时段呢，提前制定管控方案，增派执法力量，增设劝导点位，严查超员超载、酒后驾驶、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疏导现场通行秩序，严防集中性事故。二呢，是强化恶劣天气管控，建立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对接气象部门实时获取风沙雨雪霜冻等预警信息，提前发布路况、出行预警，通往村社广播、微信群、微短信推送预警内容。恶劣天气期间加大路面巡查频次，及时排查路面结冰、积雪、坍塌、塌方隐患，必要时采取临时管控、分段通行、临时封闭等措施，坚决杜绝恶劣天气盲目通行的事故。主持人。
1: 时间关系哈，我们可能跟大家也是，但是您说的已经非常的细了，从方方面面吧，我们从成因到后面我们的开展的一些这个措施哈。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尤其到这个暑期的时候呢，是我们外地来这边旅游的车流量会比较大。冬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去进行，比如说有时候救援是吧？恶劣天气的这样一些我们积极的响应，在这也是特别感谢您和您身后的战友们啊，可以称为战友了，在这么繁忙的这样一个季节，做出这么多的这个应该牺牲啊，去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这。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的，尤其当地的朋友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外地来这边旅游的也要了解我们农村牧区的一些道路行驶的特点，然后避免出现一些交通事故，是吧？
0: 是的。
1: 嗯，好，特别感谢您，那我们跟您的今天的沟通先到此告一段落，那我们先说再见。
0: 再见。
1: 好，感谢，再见。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法治与生活的节目，我们聆听锡林郭勒的专题的节目到此也要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继续，拜拜。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4: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5: 螃蟹又横穿马路。
6: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7: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8: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乐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请问您要点什么？
5: 要能镇定安神的。
4: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5: 还要神清气爽的。
4: 柠檬汁。
5: 还要精力充沛的。
4: 那咖啡。
5: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4: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西蒙柔媒的广播直播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6号，农历6月24。在今天呢，我们将打开一个全新的界面，和各位了解哈，此时此刻你的身边正发生着哪些精彩的缤纷生活。第一站行程呢，为大家送出的是耳听八方，来和各位去介绍一个在每年农历的6月24，很多的少数民族

多彩夕阳。那说到多彩夕阳呢，也有我的搭档戍边啊，和大家一起分享。那由于啊公出的安排，所以呢本期的真正的夕阳时间哈，都由我这个中年人来为大家完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各类的一些关注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希望哈有银龄层次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的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还穿插为大家送出的是公益信息和天气早知道，让您足不出户了解身边事，了解天下事，缤纷生活可以随意加减。我们的生活呢，只有快乐，没有烦恼。稍后的直播，请大家不要走开，精彩进入今天的缤纷生活家。

0: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热情的节拍响起啊，很多朋友可能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欢迎来到耳听八方，今天呢是农历六月二十四，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在彝族、白族、纳西族、拉祜族很多很多地方所流行的一个传统节日啊，就是火把节。 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往年哈，自己呢去到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时候，正好赶上火把节那种热情洋溢的氛围了。好，首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火把节呢一些民族又叫做星回节，是彝族、白族、纳西族、基诺族、拉祜族等等民族的古老传统节日，有着非常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它也有一个别称哈，叫做东方的狂欢节。 那么火把节的节期哈，一般是农历的六月二十四，它的主要活动呢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斗牛、赛马、摔跤、歌舞表演，还有选美等等。那么在这样一个节日啊，举办的过程当中啊，是周期性的狂欢，那么也有更多的一些我们需要了解到的内涵。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先来去看一看我们能去到的地方有哪些。 首先呢，我要吟诗作对了哈，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老夫今夜宿庐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这是明代才子杨慎夜宿西昌庐山的时候哈，在琼海之畔遥见山野间万人直火踏歌而行的火把节的盛景。也许呢，他也不会想到哈，在400余年之后呢，这一古老节日的独特风情竟能够跨越时空，吸引了全球游客来共襄东方的狂欢之夜。 那么很多朋友就好奇哈，这个万人举火到底是一个啥子样的场面呢？那作为中国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普米族等等多民族共有的节日，火把节呢确实呢是东方的狂欢节，也是这些少数民族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了。他们有着深厚的关于火的信仰，以火熏田除穗，驱疫去灾，灭虫保苗，祈求丰年，招引光明， 迎接福瑞。所以呢，在二十年前的2006年哈，火把节呢也是被列入到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名录了。尤其呢，在四川凉山的彝族自治州哈，火呢它是被视为永不熄灭的希望所在。 这里呢，过火把节的历史可以延续千年。据彝族十月的太阳历中的星象学的研究哈，每年农历的六月二十四，北斗星斗的斗柄呢指向了正南方，实为夏至期间而定的节日。 那这一天的傍晚哈，盛大的点火祈福仪式之后呢，数以万簇的火把慢慢苏醒，为期一个月的狂欢也是拉开了序幕。还有在凉山州的西昌市，长达4.8公里的平坦大道，有88个火堆叫一起被点亮，数万人呢手持火把踏歌而行，再现了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下人间的壮观景象。 在越冬的火光当中啊，彝族的姑娘小伙身着盛装，围着火堆跳起了打体舞，这也是属于这个夏日的最滚烫的激情。那火把节呢，时至今日哈，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节庆活动了，还有着独特的仪式以及丰富的民俗活动。那么通常呢，火把节分为祭火、玩火和送火三个阶段。 在祭火时呢，村村寨寨都会宰牛杀羊，准备酒肉祭祖。人们在村中老人选定的地点呢，搭建了一个祭台，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还有呢，在这个彝族的民间祭司哈，就是毕摩大人的带领下，要诵经去祭火。而夜幕降临哈，人们呢举着火把行走在田间地头，效仿远古英雄以火驱虫的传说来祈求丰年，招引光明。 玩火呢，不只是简单的去敬畏火哈，指的是火把节期间精彩异彩纷呈的民俗活动，比如说有千人的朵乐河舞动异乡，还有摔跤、斗牛，上演了原生态的力量角逐，而雄鹰向太阳，索马映月光。 在凉山最受关注的彝族选美大赛呢，也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比赛呢，将按照勤劳勇敢、英武神俊以及善良聪慧、美丽大方等等标准，从彝族小伙还有姑娘当中选出一年一度的金鹰还有金索马。
而送火呢是火把节的尾声了，在火把节的最后时刻，人们呢把手中的火把聚集在一处，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无限的憧憬都融在了熊熊的火焰里，融入到了旋转千年的舞步中，也融入到了响彻山川的歌谣里。 可能很多朋友说，我呢不是太能够上舞，我去哪还能玩吗？可以，如果你没有遗照的胃，不要轻易来梁山过火把节，因为火把节还是好吃嘴的节日。当火把节的熊熊篝火灼热夜空，梁山的大街小巷的烧烤店也是发出了诱人的香味。比如说在《舌尖上的中国》第四季曾经亮相的火盆烧烤，就是来自于梁山烧烤的当家花旦。 我还记得当时画面里香糯的高山小猪，猪肉马上了木姜子，在火盆的高温的炙烤下，猪皮焦香，猪肉软糯，口口爆油。爱吃猪肉的朋友不能错过。而且除了火盆烧烤，梁山的串烧也是一绝。街角的烧烤架之前，琼海的鲜鱼被切成了均匀的薄片，师傅刷上鱼油之后，放在炭火上烤制，油脂 滴答地落在了炭火的瞬间，也腾起了白烟，裹挟着鱼香，那顺着晚风也漫过了整条的长街。夜晚呢，烧烤江湖怎能没有梁山人自己的汉堡烤土豆呢？就是洋芋。那这个梁山的高海拔和昼夜的温差呢，孕育出了品质最上乘的洋芋。这个土豆呢，在烧烤过程当中，它的表层逐渐金黄酥脆，而内部呢，则保持了土豆的绵软和香糯。 烤熟之后，土豆对半切开，再撒上折耳根，还有辣椒面以及梁山的秘制调料，你轻轻地咬上一口，每个味蕾都沉醉在了节日的欢腾里。经历了火把节的彻夜狂欢，最能拂去的是一夜疲惫的，莫过于第二天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梁山米粉、牛肉粉、羊肉粉、鸡杂粉、排骨粉。 在这个西昌的街头，就有千余家的米粉店，各种商家精心调制的浇头，能够满足任何地方来客的口味。而与米粉相搭的，还有桌面上如小型博物馆一般的佐料，比如说辣椒面、豆瓣、花椒、小葱、醋蒜、小米辣、腌菜、酸菜、香菜、薄荷叶，还泡菜。难怪有人说，在梁山，嗦粉不仅是早餐，还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 所以火把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在最火的节日，感受最清凉的夏天。夏日的梁山必属天堂。梁山的日均的这个日照时长只有2500多个小时，空气的优良天数达到99%以上，既有阳光康养地的西昌德昌，也有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摄氏度的岳西，还有小春城会里。 另外很多朋友可能也听到过东方女儿国泸沽湖的传说，将摩梭母系氏族的文化和高原湖泊生态的景观完美融合，它也是中国最美的高原淡水湖，有机会去看一看，它还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泊之一。另外还有像世界古冰川地质公园的罗条山，也很让人惊叹。 藏着举世罕见的罗条99里温泉瀑布，也是世界唯一的壁挂温泉，非常的棒。还有我们刚才多次提到的琼海，是西昌福泽至今的母亲湖，而西昌的庐山以半壁称霄汉，凝成烈画卷的气势，与琼海共同绘制出了西昌一城青山半城湖的诗意画卷。 所以从明代诗人笔下的满天星斗落人间，到如今全球游客所奔赴的东方狂欢节，火塘里跳动的火焰烧过了千年岁月，也烧旺了宜家的生活热忱，也照亮了每一个寻味而来的灵魂。如果您觉得自己的生活少了点什么，那么就希望您在农历的6月24去到这些地方，给自己写就一首夏日最滚烫的诗，就像我们套用那达慕的那句广告宣传词，人这一辈子也要去一次最火的节日，才不算辜负这人间的一份热烈。 好，关于火把节的一些方向，我们给大家调整了，它影射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天文地理以及人间的生活百态。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也了解到了，其实火把节它的主要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是火把
是火，所以我们也不禁想到哈，其实中华文化的解读也和火呢脱不开干系。那么从观天取火到火之敬畏，从彩陶之火到火把狂欢，中国人的历来对火非常具有崇拜之情。那么这份崇拜之情会怎样表达出来？而最关键的是哈，这份崇拜之情又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呢？稍后在广告音乐的过渡之后，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来解读这一课题。欢迎收听稍后为您准备的《说文解字》国学馆，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0: 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来到国学馆，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一起解读中华文化系列的内容，心火天地，观天取火与火之敬畏。中国人对火的执着到底由何而来呢？其实啊，中国人对火的执着源于火在中华文明演进当中的深刻烙印，以及火在传统文化、哲学、民俗当中所承载的丰富的精神内涵。这种执着呢，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四个维度。第一层呢，就是实用价值的体现，比如说生存与文明层面的依赖。火呢，是人类脱离动物界走向文明的重要标识。火呢，为原始人类带来了光明、温暖、熟食，并且帮助人们驱赶了野兽，也拓展了生存空间。同时呢，火还被用于烧陶、冶炼金属、开垦荒地，所以在极大的层面上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这种火带来文明的深刻记忆呢，也成为了中国人心中让火变为不可替代的生存和依赖文明象征的起始。这些呢，都是有参考意义的哈。比如说呢，先民们对火的认知呢，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呢，在20世纪的30年代，有考古学家呢，在北京人洞穴中就发现了被烧过的鹿角，还发现了深达6米的灰烬层。期间呢，还有烧过的石块、骨头、草木、灰炭等等。而且不仅是北京人的洞穴，在陕西的蓝田猿人遗址，还有山西的丁村遗址等等，皆发现了先民用火的痕迹。而放眼整个世界哈，有研究表明，100多万年前的直立行走的猿人可能就已经开始用火了。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文化象征啊，这个层面就高级很多了，因为它体现在哲学与宇宙观层面的崇敬。在中国的传统哲学当中呢，火被赋予了极高的宇宙论的意义。比如说在五行的学说当中，火叫做阳之精，代表着光明、温暖，还有生生不息，甚至哈还有离卦的说法。在天人感应当中呢，火与天日、星辰紧密相连。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比较璀璨的星球啊，就是火星啊。它为什么取名叫火星呢？最早也代表人们对它的一份崇敬，那被视为宇宙间的至刚至阳的正气。这种把火视为宇宙元素和生命能量的观念呢，也加深了古人对火的敬畏还有崇敬之情。这份敬畏之心啊，还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不仅和传统文化当中的各种元素有所关联，它本身就在中国文化当中占据着主要地位。那这种对火的祭祀和崇拜呢，也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于6月24号的这个农历节庆火把节哈，也是还有延续着先民们对火把狂欢的一份执着，代表着这种名义上的崇敬之情。包括哈，像汉族啊，有这个迎送请敬灶神和灶王的习俗，每年的腊月23、24也是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小年，这也是哈把炎帝和灶神联系在一起，体现在对火崇拜之情的一份高级的体现。那第三个层次呢，就是神话与崇拜啊，它是精神与信仰层面的敬畏了。火呢，是具有巨大的破坏力，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火灾，当然它也有创造力，比如说它可以净化。那这种矛盾呢，也催生了古人对火的敬畏和崇拜。一方面呢，古人将火神话，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啊，炎帝灶神还有祝融，这些传说一直流传至今，通过祭祀来祈求火神保佑平安、驱邪避灾、赐福延年。而另一方面呢，它火呀又被赋予了净化
和重生的隐喻。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哈，我呢要脱离过去的一个状态，我要洗心革面，怎么样，凤凰涅槃。哎，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哈，成为了人们形容灵魂升华、生命延续的载体，也体现了古人对生死轮回的深刻的理解。可能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就觉得理解不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崇拜呢？其实很简单哈，这正是人类创造文明的一种进阶啊，它能够把很多的一种凝聚力、向心力凝聚在一起，有了更深刻的一种体现。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火把节啊，它是全民族男女老少人人参与、全身心投入的活动，而且呢人们年年哈都要精心举办。比如说赛马、斗牛、射箭、荡秋千、拔河、摔跤，这些欢愉的活动是为了愉悦身心，也是催化一种凝聚力，体现民族精神，进行情感上的教化。所以呢这一份传承哈，它就深刻地体现到了我们刚才理解的这个情况，那就是最高级别的民俗和情感层面的寄托，这也是第四个层次哈，就是文化传承。那么刚才提到的南方少数民族的火把节，通过点燃火把驱虫祈福，体现了对火的狂热崇拜和族群聚集。而咱们汉族的祭灶文化呢，也将灶火与家庭家族的兴旺紧密相连，体现了心静火传，还有家族血脉延续的执着。那么这一类的民俗活动呢，也将火的崇拜转化为民族情感和代代相传。还有像咱们蒙古族的祭敖包哈，也是一样的原理。所以呢，中国人对火的执着，是火在人类生存还有哲学维度的认知，以及精神信仰和民俗传承中的多重价值交织的必然的结果。那么这种普遍的存在于各民族的形形色色的火崇拜哈，从表面上看是人对物或者神的祭拜，那么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这种崇拜实则是人对驯化并且支配火种具有巨大能量的自然力的一种纪念啊。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哈，人文的文化它最早应该是始于用火的，人类的整个文明呢，也可以是从火中起源的。所以呢，在今天哈，我们呢通过刚才的耳听八方，给大家介绍了在西南的少数民族，他们需要过的这个星回节，也就是火把节。那么也联想到了我们中国人对火的一份执着的情感。其实呢，我觉得这一份火种，还有这一份更续的对火的情感呢，更是一种高级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火把漫天的时刻，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哈，请一定要去一趟大凉山，还有去刚才我们提到的西昌啊等等地方，去感受一下窜天向上的火苗，感受一下当地少数民族的热情，并且呢也能够把这份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忆深深地根植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好，我们今天呢在缤纷生活家当中的关于火把节的阐述和文化的传承内容呢已经告一段落了，稍后呢将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早知道，还有最后一站的多彩夕阳。我是阿蒙，一会儿见。

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好，一起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到明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级。那么在明天到后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四级。那么在8月8号的早间到8月9号的早间哈，后天全蒙多云转晴，镶黄旗、正镶白旗南部、泰布寺旗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东风四级。好，感觉全蒙进入到了雨季哈，那具体的情况和气温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关注旗县方面的消息。邦彦湖社镇有小阵雨，14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阵雨，12到2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阵雨，16到28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阵雨，16到31度；马杜拉图镇多云转晴，19到32度；阿里浩特多云转晴，20到34度；萨克塔拉镇多云转晴，19到32度；香博拉格镇多云转晴，18到29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16到27度；宝昌镇多云转晴，16到26度；商都镇多云转晴，17到28度；多罗纳尔镇多云转晴，16到28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31度，有小阵雨，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0: 这里是浪漫调频，
1: 这里是浪漫调频。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好，欢迎来到多彩夕阳，我是主播阿蒙。其实呢，在这样一个时刻啊，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会选择我们的广播来收听，也是想了解到更多关于国民政策解读，还有医保养生，还有日常的反诈信息等等诸如此类哈，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担当起一定责任的消息。那么我们的多彩夕阳呢，也会在这方面哈，加强对老年人的一些科普，给老年人朋友呢增添更多的生活的一些门类，让大家呢能够通过广播收取到更多的实用信息。

首先呢，我们要把目光呢瞄向锡林浩特市之外的祁县，因为还有很多祁县的朋友呢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电波哈。那么这一条消息呢，我们要对二连浩特的老年人朋友说一句，您可得好好的收藏。那么在六月份开始呢，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二连浩特市高龄津贴补助标准呢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优化调整。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哈，从2026年的五月份就正式施行了。这次的提标力度是非常空前的，提标之后哈，各年龄段的津贴水平均位列全自治区的第一名，覆盖了二连浩特市的70周岁以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充分地体现了二连浩特市市委市政府对老年群体的深情牵挂和有力守护。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给大家公布一下二连浩特的民政调价之后的一些老年津贴的标准幅度。首先呢，70到79周岁的老年人呢，每个月增加60元的补贴，也就是说，全年呢，二连浩特户籍的老年人，只要是在70到79周岁区间内的，可以多领720元。同样，80周岁及以上，每月均增80元。年度增收达960元啊，这也是针对二连浩特市的老年人朋友。而高龄津贴呢是按季度发放的，资金会直达个人账户，老人足不出户可以及时领取，省心又省力。好，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还好奇说，那90以上的老人呢？90以上的老人哈，原标准99周岁啊，90到99周岁的话，每个月的标准是300，现在新标准的调整之后是380元。如果家有100周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原标准是每月600元，新标准的是每月680元。啊，平均的调价标准呢，分别是70到79岁，原标准150元，新标准210元；80到89周岁，原标准200元，新标准280元；90到99周岁，原标准300元，新标准380元；10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原标准是600元每月，那新标准是680元每月。所以呢，这条消息哈也算是迟来的一份福利。如果呢有身居二连浩特的朋友，请大家口口相传，政策相告，一起呢让老年人享受到这份政府的高龄津贴的补助金。

其实呢，针对咱们系列号的是的民政领域的惠民政策哈，一直以来都是广受大家关注。比如说在老年人福利方面哈，我们有高龄补贴啊，还有呢农村牧区经济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补贴，还有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的护理补贴，以及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还有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的救助方法等等。 那么针对这一系列呢，如果大家有不太清楚的，欢迎您呢直接拨通系列号的是民政局的咨询电话来进行对标的咨询，也有相关的一些具体人员哈，如果您不方便去当面认证的话，会有相关人员上门帮大家去解决和认证，这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惠民政策的一份真正的福利，送给我们可爱的老年人。 好，以上呢就是在今天啊我们的银铃时刻所分享到的多彩夕阳的具体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么稍后呢也会为老年人朋友呢送出更多的一些健康安全提示。我们今天呢在缤纷生活家当中的全部内容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播阿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你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 哎呀，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爸，我们常年在外地工作，您一个人在家居家养老，我这颗心啊，每天都悬着，放不下呀。
7: 是啊，爸，您又有高血压、高血糖，我们也没法及时掌握您的身体状况。这次啊，我们就是想劝劝您，跟我们走，我们好方便照顾您呢。
6: 哎呀，你们还不知道吧？这社区呀，早就为我安装了智慧化养老产品。哎呀，我让这社区服务中心的小王给你们介绍介绍。是的，咱们社区呢正在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我们为半失能的老人提供了智能床垫，可以24小时来监测老人的生命体征和这个活动情况。那么烟感报警器呢，能及时的提醒老人来关闭燃气。智能水表可以实时的监测独居老人的用水情况，来守护我们老人的安全。
7: 太好了，有了这些智能设备啊，还有咱们社区的及时帮助，父母居家养老啊，我们就放心了。
8: 13、57，民政部等部门共支持203个地区开展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民政部计划在2022年底前，将指导和推动全国所有街道至少建有一个综合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基本实现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9: 这是一场会给你我他还有咱们爸妈早已备好的一局，贪图便宜，愿者上钩，到头来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的荒唐牌局。
10: 第一张免费牌，
11: 上俄罗斯玩去了，2天的属于那个免费的。
12: 第二张名医牌，
11: 这药是谁谁谁的儿子做的，是谁谁谁什么科学家，怎么着怎么着。
10: 第三张震撼牌，
13: 癌症都治，
11: 万一好了呢，我就再买了。
12: 第四张亲情牌，
14: 爹妈叫的叔叔大爷喊的，就觉得很热情。像我们这岁数的老年人，就怕你热情没三道的了，不知道天南地北了。你
10: 第五张目标牌，
15: 有10块钱都不愿花，这100块钱都不愿花吗？100块钱都不愿花，这5000块钱都不愿花吗？
12: 提防人生每次的棋局，莫让消费老年牌打在生活里。
16: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

0: 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 2026年5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 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 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 214-231机房。 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 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 0479-826-9414-826-3433。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 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 或温暖，或开心， 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7.5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以及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并机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奚萌荣梅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

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四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小阵雨，最高气温31度。巴彦活硕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比利古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31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二里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4度。萨汉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宝昌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圣都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再来回顾到的是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小阵雨，最高气温31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接下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胜都遗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贝子庙景区小雨，最高气温31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7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24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4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后来看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多云见晴，其中 S312 东苏以东路段、 G1013 锡林浩特路段、 G331 东苏以东路段、 G303 G207 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稳驾慢行，尤其在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304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636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于年初预期目标0.5%，高质量完成双过半目标。苏宁特又起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西溪二站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目前项目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二期工程全速推进，预计今年11月底竣工，年底实现顺利并网。

日，由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牵头，联合文化、科技、卫生等27个部门，共同开展的2026年全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镶黄旗、翁贡。

今年多伦县持续扩大木鸡灭蝗绿色防控项目实施规模，木鸡投放总量由去年的2000只提升至3000只，目前已有1000只木鸡进驻草场，依托自然食物链实现无残留生态护草。日前，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正式启动跑道结构层稳定施工，预计今年10月底各项工程全部完工，年底具备通航条件。8月4日，镶黄旗2026年农村牧区公路养护工程在翁贡乌拉苏木崩红高乐嘎查开工。该工程覆盖全旗3个苏木，涉及6条路段、7条公路，总里程91.5公里。从2020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共建设1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设计11个盟市、65个旗县，实施各类项目584个，10个集群全产业链产值已达到3877亿元。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基地送电上海工程受配套过江工程于日前正式开工建设，蒙电入户工程总长约1800公里，设计输送容量达到800万千瓦，投运后计划每年向上海输送约400亿千瓦时电量，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

8月5日，财政部第三次续发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的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8月4日，内蒙古警察学院发布招聘公告，此次公开招聘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计划招聘数量25名，均为事业编制。

0: 小苗交通路况。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利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利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0: 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4: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还有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是要带领大家一起关注手边的一些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也有这样的信息想要播发，随时和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系。那么也是来和大家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每天十一点钟准时开启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那么我们还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就是我们的西蒙肉梅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送到帮办当中就可以了。下面呢来看到的是昨天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想招聘一名保姆，主要是呢照顾家里卧床的老人，每天呢就是负责给老人日常的擦洗，还有就是带下楼去晒晒太阳就可以，要求是有一定的护理经验，细心干净，工作呢就是上白班，薪资月结，月休呢是4天，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493，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市区。这位朋友呢是想找一名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保姆，主要呢就是每天带老人下去晒晒太阳，还有就是日常的擦洗，要求有一定的护理经验，工作呢就是上白班，月休呢是有4天，具体的工资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8847918493，18847918493。对外来出租左岸香槟小区的一套98平米的楼房，家具齐全，租金面议，位置是在左岸香槟小区98平米的楼房对外出租，家具齐全，租金面议，13514798136，13514798136。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想要对外来出租，家具齐全，出行便利，13514798136，13514798136。出租位于长安丽景小区的一套60平米的五楼，有简单家具，租金面议，13947960232，13947960232。 好的，继续来看到的是尾号7453的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招聘的是3名绿化工，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工资呢会按时发放的，工作地点是在锡林浩特市的新区，联系电话呢来记一下18479974453。这位朋友呢是想招聘的是绿化工3名，要求是65岁以下的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联系电话是18479974453，18479974453，工作的地点呢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新区。来看到这位朋友的出售信息，新城明苑西区呢有一个93平米的6楼是对外出售，房子是精装修，每平米2300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7951334，15847951334。

那看到出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房子呢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要求呢就是咱们租户呢要干净一些，爱护房子。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这是要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房子呢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要求呢是咱们租户呢。

0: 要干净爱护房子，联系电话1394796-0232，1394796-0232。
1: 这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招聘的是一位保姆，给两个老人做一顿中午饭，收拾一次家，时间自由，会做家常饭的老人呢都能生活自理，工资1500，1384791200，1384791200，给两个老人做一顿中午饭，另外呢就是收拾一次家的这样一位保姆，时间比较自由，主要会做家常饭，然后老人呢也生活可以自理的。大家呢就是可以相互的去帮忙联系，工资呢是每月1500，1384791200，1384791200。这里是供求热线，听众朋友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一起了解手边的这些信息。一位朋友出售位于新泰苑小区133.2平米的一楼，毛坯房出售，南北通透，价格面议182492-6858。
0: 好的，我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招聘的是在新区工作的绿化工3名，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工资呢会按时发放，联系电话是1584799-7453，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新区。如果说最近有想要来找一份工作的话呢，不妨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他是要招聘的是新区绿化工3名，要求呢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联系电话是1584799-7453，1584799-7453。
1: 这位师傅要接送的是6中上下课的学生，路线从牧民新苑到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绿地，还有玉湖原著、春风里、水岸国际，终点站到达6中，想要接送这沿途一路上下课的学生。师傅的电话13754190538，13754190538，13947954367，13947954367。
0: 好的，来看到尾号是0230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3楼85平米的房子，简单装修，带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呢，这套房子还带有一个阳面的车库，总价是38.8万元，总售价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他想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3楼85平米的房子，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带有阳面车库，总售价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
1: 想要接送的是上下课一路到6中的学生，路线从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绿地和玉湖原著、春风里，再到水岸国际，沿途终点到达六中。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招聘保姆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招聘在锡林浩特市区工作的专职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保姆一名，主要负责老人的日常擦洗或者带下楼去晒晒太阳，要求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干净，工作呢是主要是工作的是在白天白班，薪资月结，每个月有四天的休息。如果说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记一下电话18847918493 18847918493，这是要招聘保姆。那么想要招聘的是照顾在家中卧床的老人，主要负责下楼晒太阳，日常的擦洗，要求呢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干净，上的是白班，每个月有四天的休息。联系电话呢是18847918493，具体的工资呢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493。
1: 这位朋友要对外来出售的是自家的这个房屋，我们看到呢这个房屋呢也是位置呢特别的好啊。文胜花园小区116平米的四楼，位置在文胜花园小区116平米的四楼三居室，对外来出售。房子干净整洁，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价格35万。18247926858，18247926858。文胜花园小区116平米的四楼不梯楼，对外来出售，中等装修，直接拎包入住，房子干净整洁，35万的售价。18247926858。18247926858。
0: 来看到出售信息，中立如玉园小区呢有一个124.5平米的三楼对外出售，三室两厅，房本呢是满5年可以贷款出售，周围交通便利，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7227。要出售的是中立如玉园小区124.5平米的三楼，三室两厅，房本满5年可以贷款，周围呢是交通以及出行都非常的便利，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15647997227，15647997227。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

0: 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土石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力挖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7: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8: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9: 学习、
8: 就业，
9: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2: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3: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
14: 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再一次的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热线，也欢迎有朋友们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有一位师傅呢，是要接送六中上下课的学生，从牧民心愿、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到西湖世家、绿地和玉湖援助、春风里、水岸国际，联系电话可以拨打13947954361394795436要接送的是六中上下课的学生，接送六中上下课的学生，路线是从牧民心愿到金河上都，到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联系电话13947954361394795436，还有一部是1375419053813754190538。那看到的是出售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出售的是新城名苑西区六楼93平米的房子，精装修，每平米2300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795133415847951334。我们来接通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圆圆。
0: 哎，你好。
1: 我想出租个楼房。
0: 出租楼房。
1: 位置在左右相邻。
0: 左岸香槟，
1: 4楼97平，
0: 97平米的四楼，
1: 对，家具家电齐全，对，联系电话1894799 1899 1899 1899 1899，
0: 租金面议是吗？
1: 对，租金面议。
0: 好的，我们稍后时间给您播发，然后也可以持续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和参与我们
1: 的
0: 节目。
1: 好吧。
0: 嗯，好，不客气，那咱们再见。好，再
1: 见。
0: 嗯，好的，来看到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的97平米的四楼，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894799 1999。想要出租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894799 1999 1894799 1999。还有一位朋友要接送的是六中上下课的学生，接送六中上下课学生，从牧民心愿到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玉湖援助、绿地、春风里、水岸国际，终点到达六中，1394795436 1394795436。来看到出售信息，在都市商业小区呢有一个电梯5楼193.78平米的大平层，是一个毛坯房四室两厅双卫，公摊面积小，楼下呢还有一个大平米的车库，可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有两部，请记录13694783036 13694783036，另外一部呢是13947990162。这是要出售的是都市上院小区电梯5楼193.78平米的大平层毛坯房，四室两厅双卫，公摊面积小，楼下呢是有大平米的车库，一同出售，这个车库呢也可以单独出售，具体的价格呢可以联系一下13694783036 13694783036 1394799 0162 1394799 0162。位于德城小区的北门有街面2楼，想要出租德城小区的27北门的街面2楼出租，租金可以面议1516494 1516494 4319，联系电话1516494 4319，是准备要出租位于德城小区27北门的街面2楼，电话呢是1516494 4319 1516494 4319。
2: 来看到尾号是0232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呢，就是还有就是一点，就是要求我们的租户要爱护房子一些。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0: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要即将暂告一个段落了，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

0: 各位听众，今天是八月六号，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四。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走一线改文风，新乌鲁木齐近期加快推进产业绿色转型，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加速崛起。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镶黄旗优质电力服务，保障畜牧业生产。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正蓝旗赛因呼图嘎苏木，党建领航聚合力，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走一线改文风，
0: 从一块煤到一度电，从一包铝液到一根新材料铝材，新乌鲁木齐近期白银华经济开发区加快推进产业绿色转型，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加速完善。新闻融媒记者毕晓东、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3: 在白银华自备电厂55万千瓦新能源替代工程项目现场，一台台风机缓缓转动，持续产出清洁能源。白银华自备电厂55万千瓦新能源替代工程涵盖20万千瓦光伏与35万千瓦风电项目，构建起多能互补的绿色供给体系。白银华自备电厂生产副厂长李浩玉：
4: 项目总投资19.45亿元，能源利用率高达99.99%。清洁电力全部直供白银华高精铝板带产业，绿电占比提升至27%，每年可节约标煤55.5万吨，减排二氧化硫95吨，二氧化碳120万吨。
3: 依托锡林郭勒丰富的风光资源，白银华自备电厂持续发展绿色能源，厂区生产基本用上清洁能源，两台发电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2.5亿千瓦时，成为贯通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的电力心脏，每年可就地转化377万吨褐煤，发电量全部就地消纳。与电厂一墙之隔的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银华煤电有限公司铝电分公司，依靠电厂供电开展电解铝生产，车间内电解槽有序运转，企业采用干湿结合电解烟气净化工艺，严控生产污染物，实现近零排放。在一墙之隔的内蒙古宝硕新材料有限公司，由铝电分公司生产的电解铝液正加工成一根根铝合金圆柱锭，公司的左右邻舍就是上下游供应链，在这里变为供应链。

0: 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宝硕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形成年产60万吨铝材的产能，产品覆盖铝板带、铝合金、圆柱定等，广泛应用于汽车、建筑等领域。李浩玉：
1: 未来白花自备电厂将以提质、增效、降碳示范为核心主线，持续释放节能减排效应，稳步推动白花高精铝板带产业集群深度脱碳，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绿色转型。
0: 近年来，西屋中景旗深挖资源、转化潜力，发展铝产业精深加工，着力打造完整铝电一体化产业链，构建资源高效就地转化产业体系，持续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手记。
0: 采访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铝业出炉随即进入下一道工序，电厂、铝厂、新材料企业相邻布局，上下游成为邻里，供应链成为供应链，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不必另起炉灶，完善产业衔接就能找到降碳增效路径，风机转动送出绿电，产业链紧密联动，草原工业正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方向。
3: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眼下正值牧区生产关键期，镶黄旗供电部门主动下沉靠前服务，快速解决偏远牧场用电难题，以稳定可靠的电力护航畜牧业生产。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乌日罕、安志国、汪苗苗报道。
5: 近日，镶黄旗魂都伦嘎查牧民阿荣来到巴彦塔拉供电所，将一面锦旗送到所长季雷手中，感谢供电所高效办结夏季牧场通电事宜，让牧民转场后的生产用电有了保障。魂都伦嘎查敖日格图浩特夏季牧场水草丰美，是当地11户牧民每年固定的转场点位。每年6月，牧民会赶着300多头牛、上千只羊来到这里放牧。由于牧场位置偏远，不属于常住区域，此前一直没有接通电网，牲畜饮水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抽水，不仅操作繁琐，也增加了养殖成本，制约了夏季牧业生产。镶黄旗魂都伦嘎查牧民阿荣：
6: 今年6月，我们向巴音塔拉供电所提交了通电申请，供电所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赴现场实施勘查，仅用10天便完成了3项电的架设施工，免费为我们通上电，生畜抽水饮水方便了，解决了我们的生产难题。
5: 通电后，牧场供电稳定充足，满足了牲畜日常饮水需求，也减轻了牧民养殖成本。镶黄旗巴音塔拉供电所所长季雷：
7: 对我们基层供电党员来说，解决群众用电难题就是最好的践行初心，后续我们将会继续做好电力保障工作，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

0: 近年来，郑兰旗赛因胡都嘎苏木以党建引领产业转型，以集体经济带动增收，以生态赋能高质量发展，打破传统牧业发展瓶颈，带领辖区12个嘎查抱团发展，构建起党建强、产业兴、牧民富的良性发展格局。新蒙融媒记者薛静、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1: 走进位于上都镇的赛因火锅店，热气腾腾的锅底搭配鲜嫩的沙地牛羊肉，地道草原风味吸引众多食客慕名而来。这家火锅店是苏木党委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实现本土食材就地品牌化的生动窗口，更是牧区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鲜活见证。郑兰旗赛因胡都嘎苏木保日胡吉尔嘎查牧民亲格勒图。
2: 苏木集体企业成立以后，我们这个牧民的牛羊几乎家家门口都能买，卖的价格还而且还好，又有补贴，比市场价格还又高。这样以后，我们这个一年的收入比以前强多了。
1: 赛因胡都嘎苏木畜牧业曾长期停留在卖原处赚薄利的粗放阶段，各嘎查集体经济分散薄弱。为彻底扭转困境，苏木党委充分发挥核心统领作用，整合12个嘎查资源，于2023年共同出资成立内蒙古赛因农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创新苏木党委加嘎查党支部加企业加牧户的抱团发展模式，构建起规范化、制度化的集体经济运营体系，以特色餐饮为终端抓手，苏木成功打通牧养、加工、销售、餐饮、生态一体化全产业链，依托辖区优质牧场培育优质奶源和肉源，打造察哈尔羊、呼兰达克等特色品牌。如今苏木牛羊肉产品已远销全国18个省市，成功破解了牧民卖畜难、售价低的难题。2025年公司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全苏木12个嘎查实现集体分红52万元。2026年6月第二次总金额达58.5万元，真金白银的收益稳稳落入嘎查股东手中，化作牧民口袋里的幸福钱。郑兰旗赛因胡都嘎苏木党委书记布仁巴亚尔。
3: 下一步呢，一是呢抓实这个察哈尔羊、呼兰达克、沙地牛的核心菌培育，守牢这个产品的品质和质量的生命线。二是呢，我们推进这个牛羊肉精深加工的能力，进一步挖掘剩余的附加值。三是呢，我们持续抓好品牌建设，同步呢，我们做好呼兰达克沙地治理这篇大文章，不断拓宽集体与牧户的增收渠道。
4: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朱日和营业室货装值班员布仁，15年坚守军运保障一线，他精益求精，抓实运输安全，用心做好拥军保障，全力守护军运通道畅通。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杨小旭报道。
5: 在军运保障一线，布仁15年如一日扎根岗位，每一次装卸作业他都仔细查验车辆状况、物资装载与加固情况，严把安全关口。遇上运输高峰，他主动放弃休息驻地现场，统筹调度人力设备，保障物资高效运转。结合长期实操经验，布仁持续钻研业务，优化装卸流程，针对不同物资制定专项作业方案，推动军运作业更加规范安全。呼和浩特局集团朱日和营业室货装值班员布仁。
6: 作为我们地方的铁路运输单位，一定要给他们做好服务，给他们搞好这个后勤保障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
5: 2025年，布仁带领班组完成军运装载168列，发送5650车，货物发送量近16.86万吨。工作之外，他主动对接驻地部队，常态化了解部队需求，做好拥军服务。在他的带动下，班组凝聚起爱岗敬业、主动拥军的浓厚氛围。布仁，
6: 未来再接再厉，把这项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拥军服务方面，多走访这个他们的营区，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能解决，我们尽量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会逐级上报，帮他们解决这个后顾之忧。坚持做到咱们标准、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的保证这个运输的安全。
0: 今年夏天，西乌珠穆沁旗依托99号公路流量优势，叠加各类文体赛事火热开。

0: 每天我们现在在这儿差不多能接待200多位游客，收入也很可观，很不错。
1: 北京游客商杰。
2: 西湖西这边9号9公路得待个1星期吧，这边非常漂亮，朋友们快点来吧。
1: 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也为当地牧民开辟了增收新路。巴彦花镇新安嘎查牧民纳姆拉抓住旅游机遇，牵出自家15匹马，在99号公路沿线经营骑马体验项目。自7月中旬以来，源源不断的客源给他带来稳定的经营效益。纳姆拉。
3: 今年游客流量可观，平日每天可接待60-70人，周末单日接待100多人，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1: 近年来，西湖中近期不断突破传统文旅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推动文旅、体育、商贸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草原旅游场景，形成文旅引流、场景留客、消费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持续激活草原夏日经济动能。
4: 新蒙融媒记者张超、尚小云、张鹏飞报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电影局举办2026年光影北疆行电影展映活动，为锡林浩特市全体市民及中考考学生免费开放。展映活动从7月31号起，每周五、周六、周日在锡林影剧院推出公益放映专场，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展映影片涵盖《功夫女足》《八仙》《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四度》等多部热门影片，类型包括喜剧、动画、战争、剧情、动作等，兼顾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偏好。为关爱应届毕业生，每场还特别预留15张专属观影票，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在影院现场直接领取，无需提前预约。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

0: 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一集。
2: 咱们这地界那可是跟太祖爷同名，这康熙公馆。
3: 大菜碟儿正要炫耀，廖飞把话接了过去。
4: 哎，不是说不准叫康熙公馆吗？要杀头的。
3: 大菜碟儿尴尬地笑了笑。
2: 那是皇上怕咱们沾了太祖爷的光，可太祖爷也没忘了咱们这院儿。就说到日本这些年死了多少人，可咱们院儿才死了多少，还不到20口子。
4: 那院里住了多少人呢？
3: 廖飞追问了一句。大菜碟儿愣了一下回答道，
2: 30多口子吧，算少的。
4: 是啊，算少的。
3: 廖飞跟了一句，随后不等大菜碟儿说话就问道，
4: 你看到底要多少钱？
3: 大菜碟儿想了想却不直接说出口。
2: 这么好的地界儿，那怎么也得得些钱吧。
3: 大菜碟儿话没说完，廖飞就掏出一张5块钱的军票递过来。
4: 那这些够住2个月的吗？
3: 大菜碟儿一见廖飞手里的钱立刻惊叫起来。
2: 哎呀妈呀，大兄弟，你是日本人呐？
3: 廖飞赶紧摇摇头，
4: 不是不是，他们就给的我这种军票，你要是觉得不方便，你帮我换了它，差多少我给您补齐。
3: 大菜碟儿一把抢过了钱。
2: 哎，不用不用，哎，这钱，哎，行。
3: 房价谈妥了，廖飞有些放心地问，
4: 大姐，您看我什么铺盖都没有，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还要买点煤生炉子，我初来乍到的。
3: 大菜碟一听赶紧接过话来，
2: 还买什么煤呀，俺们巧丫天天捡的煤壶还不够你烧的，那东西比煤好烧，铺盖俺那也有，给你抱一套过来。就是衣服不好办。你这身量那得穿呢子马裤。
3: 廖飞一听赶紧摆摆手，
4: 哎，可不敢，我穿不起，您看2块钱够吗？
3: 廖飞说着又拿出2块钱的票子，大菜碟儿赶紧接过来说，
2: 行了大兄弟，全包在我身上了，今天晚上我保你有一顿贴饼子吃。
3: 大菜碟儿说完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单说在此时，板垣和美谷博士几个人在办公室里围在一起，正在看着桌子上放的一堆照片。美谷博士看得最认真，他拿着放大镜认真地搜寻着每一个细节，而板垣此时正在听着池田的汇报。
5: 就这些？
6: 哦，就这些。
3: 池田迟疑了一下又说，
6: 你对他的考验和调

0: 我感觉。
1: 池田刚说了一句，板垣便打断了他。
2: 你感觉？掩饰自己，窥探别人，这已经成为他

0: 这时，博士在那边突然说话了：“
1: 没用，没有任何用处。这是一堆摄影作品，连到此一游的风光片都不如。”
0: 板垣和池田听了，停止了说话。屋里所有人也都转过头来，看着这个自以为是的博士。板垣想了想说：“
2: 我们正在去找苏联的风光照片，用它来比对这些情报的地理特征。”
0: 博士冷笑了一下，狂傲地说道：“
1: 我的经验是，基本没用，因为你不能判读这些照片，所以这是一堆垃圾。比如说，我们早就知道苏军有重型坦克，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对面的苏军有没有这样的重型坦克，而这些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将军，你还是要找到那个高桥号，只有找到人，这些情报才有意义。如果找不到人……”
3: 报告。
0: 博士话没说完，中泽走了进来。
4: 报告将军，宪兵队说他们根本没有可能进行这次扫荡，他们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0: 池田听了，气得皱起了眉头。板垣叹了口气，对中泽说：“
2: 通知山田将军，说我15分钟以后要见到他。”“
3: 是，只是不知道山田司令官是不是有时间安排。”“
2: 我是叫你通知他我要见他，而不是让他安排时间见我，明白吗？”
0: 板垣大声地回了一句：“
3: 是。”
0: 中泽一个立正，乖乖地出去了。廖飞此时在他住的小房间里正忙活着，巧丫儿在火炉旁抓起一块烤好的饼子，掰了一半递给廖飞：“
5: 快吃快吃，可好吃了。”
0: 巧丫说着，便把烤好的饼子往廖飞的嘴里塞。廖飞被烫得直吹气，那样子逗得巧丫笑个不停：“
5: 香吧？我妈烤得更香，怎么吃都吃不够。你说我以后能天天吃上烤饼子吗？”“
6: 能，以后巧丫啊，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廖飞说着，微笑地看着巧丫。巧丫儿看着廖飞也笑了。“
5: 那得等到我长到你这么大才行吧。”“
6: 不用，很快就盼到了。”
0: 巧丫看着廖飞充满了满足。“
5: 那就好，那我就不会挨饿了。”“哎，你看什么呢？你认识字吗？”“
6: 你呢？”
0: 巧丫摇摇头。“
5: 我妈还有六叔和七叔都不认识字，我妈说不用认字，有徐师傅一个人认字就行了。”
0: 两个人正说着，门被突然撞开了，三个男人闯了进来，他们身后跟着大菜碟儿。一个直眉愣眼的汉子憨声地问廖飞：“
7: 咋的，你就租房的？”“
6: 是的。”
0: 廖飞站起身来，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也看了看大菜碟儿。大菜碟儿赶紧介绍说：“
5: 他是咱们院的老六。”
0: 跟在老六后面的人称徐师傅的汉子回过头来对廖飞说：“
8: 哎，我们来没有别的意思，这房租呢你已经给了，可别的钱你还没给呢。”“
6: 还要什么钱？”
0: 廖飞不禁有些惊愕。徐师傅望着廖飞笑了笑：“
8: 你想啊，点电灯要电钱，你要喝水、洗衣裳、用水要交水钱吧？还有
7: 保护费呢。”
0: 站在徐师傅身

0: 后的一个长得有些猥琐的外号叫丧妻的汉子又立刻补了一句。徐师傅看着廖飞笑了笑，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个地方可不太平啊，要想吃个安稳饭就得交点钱呢。
0: 廖飞有些听明白了，他不软不硬地回答道，
2: 给你们交了钱就没有人敢像你们这样来讹我的钱了是吗？
0: 丧妻站在一旁冷笑，
3: 对，是这个意思。
0: 廖飞看着丧妻等人说，
2: 我交的房租钱已经不少了，全新京也没有这么贵的房租，你们还……
3: 少废话，你他妈交不交吧。
0: 丧妻话音未落，老六拔出了一把杀猪刀，用力地扎在桌子上。廖飞冷静地看着他们问道，
2: 你们是胡子？
0: 老六把一只脚放在了屋内唯一的一把椅子上，
4: 胡子算个啥呀，老子刀尖上舔血全当是解酒了。来句痛快话，你到底交不交？
0: 廖飞想了想回答道，
2: 我确实是没有了，等我挣了钱。
3: 滚，不用跟他瞎扯，没钱滚蛋，滚。
0: 没等廖飞说完，丧妻立刻喊了起来。老六和徐师傅二话没说，和丧妻一起连推带搡的就把廖飞弄到了院子里。
3: 滚，
0: 丧妻大声地叫骂着。此刻廖飞的眉头拧了起来，拳头也暗暗地攥紧了。他稳定了一下自己，息事宁人地说，
2: 好，我可以走，请你们把房钱还给我。
3: 什么？给你什么？
0: 丧妻又叫了起来。廖飞一字一句地回答，
2: 房钱，我交给那位大姐的房钱。
0: 老六在旁边一听立刻就火了，
4: 你他妈住了一下就算住了，房钱没了，
3: 听见没有？没了，滚。
0: 丧妻站在老六身后又补了一句。廖飞这时可有些沉不住气了，
2: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4: 你还真说对了，这年头就是欺负人，老子就吃定你了，咋的啊？
0: 老六说完伸出手来一拳打了过去，廖飞一闪没有被打的躲了过去。
3: 你小子你还来劲了，
0: 丧妻说完抄起一根木棒就朝廖飞砸了过来。廖飞见状赶紧举手一挡，木棒断成了两截，而廖飞的脸上也充满了怒气，狠狠地看着丧妻等人。老六一看不好，和徐师傅一起冲了上去，举拳便打。廖飞这回是真急了，他使出在基地时曾练过的手段，毫不手软地将三个人打的是满地找牙，院子里顿时一片狼藉。大菜碟儿见状赶紧冲了过来，却怎么拉也拉不开，想打又打不了，只好在一旁大哭大叫起来。
5: 哎呀，住手，快住手啊，你们把我这院子里的东西都打坏了，哎呦，快住手啊，哎呦妈呀，哎呀。
0: 院子里正乱着，门口处突然响起了警笛声，随着笛声两个警察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6: 住手，都给我住手。
0: 正在厮打的几个人听到警察的喊声赶紧停住了手，警察望着他们问道，
6: 哎，怎么回事，有这么打架的吗？哎，这老六是个犯酒的无赖，哎，你说他怎么欺负你了，你把说说，老子削死他。
0: 警察说完上去就是一棍子，老六的额头上立刻流出了血。
6: 铐起来。
0: 两个警察说着便把老六等三个人都铐了起来。大菜碟儿在一旁看见有些着急了，
5: 妈哎，哎呦，这都是没影的事儿啊，我们不卖酒早就不卖了，哎呦妈耶，哎，大兄弟

0: 你给说说话，救救他们，要不然他们就要被抓进巴黎子了。大兄弟，求求你，快救救他们呐！
1: 廖飞见了，喘了口气说：“
2: 老总，他们没有骗我，我是来卖这些破烂，他们压我的价，说这块不是镀锌板，是烂铁皮，我们就打起来了。”
3: 卖破烂？什么破烂？
1: 廖飞指了指屋里的东西。
2: 啊，就卖这些东西。
1: 警察走过去看了看，还是不相信。
3: 卖破烂也值得这么打架？老六，你说你到底卖没卖酒？
4: 没有真是没有。不信你问这兄弟啊。哈，没有。
1: 老六说着，求救似的看着廖飞。廖飞点点头，
2: 他们确实没有卖给我酒。
3: 好吧，今儿啊就饶你们一次。
1: 警察说着，打开了老六等人手上的手铐。
3: 妈的，再这么打架，把你们都弄到警察局子里头去。
1: 警察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在场的人看着廖飞，不知道说什么好。廖飞从口袋里又掏出了一张票子递给老六。
2: 我还有5块钱，就这么多了。
4: 不要了。
1: 老六见了赶紧推辞。
4: 你救了俺们不要了，往后啥都不要了。
1: 廖飞看着老六等人笑了笑。
2: 我一时也用不着，算是借给你们的，有钱再还吧。
1: 廖飞说着，指着门口放着的一块镀锌板说：“
2: 这个东西给我行吗？”“
4: 行。”
1: 几个人听了一个劲儿的点头。廖飞望着他们说：“
2: 如果能帮我找台破旧收音机最好，我能修，修好了能卖钱，能养自己。”
1: 徐师傅在一旁听的立刻来了精神。
5: 哎，行，没问题，这事儿我包了。
2: 谢谢。
1: 廖飞把5块钱塞给老六，转身进了自己的屋。老六等人渐渐散去了，大菜碟儿一脸感激地走了进来。
0: 大兄弟，谢谢你，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这里呀，你就宽心住吧。往后就跟着我们吃，什么也不用你花钱了。
1: 廖飞望着大菜碟儿笑了。
2: 大姐，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
0: 啊，我是老蔡家的，男人给日本人抓劳工了，我就跑新京来混饭吃了，人家都叫我大菜碟儿，就是能成的意思。行了，你先睡吧，铺盖不够跟我要啊。
1: 大菜碟说完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日军作战室里，此时坐着3位将军，他们是驻军司令山田中将、宪兵队司令水野敏夫少将，还有一位就是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3位将军的身后都站着几个驻守似的人物，正虎视眈眈地怒目相视着。山田看他们都没有说话的意思，便对水野少将说：“
6: 说说吧，情报局已经说了，任务、目标、范围还有理由都说了，你们宪兵司令部也说说吧。情报局说的当然是事实，现在满洲境内除了边防布防以外，就剩你们这一支机动力量了，怎么样，帮帮情报局板垣先生？”
1: 山田说着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水野，水野以孤傲的眼神扫了板垣一眼。
7: 司令长官，不是我不想帮板垣将军，我们有多少机动力量您应该是最清楚的， 现在我们是连城市都管不过来，哪有力量再去管农村和山区？过去不要说是抗日，就是有点不满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想法，我们都能把他抓回来枪毙了他。可现在呢？现在只要是出了城区，随便抓个支那人就可能是抗联。唉，那是他们的天下喽。
1: 板垣在一旁沉不住气了，他气恼地回了一句：
8: 是吗？并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吗？我就坐车去了东林哨卡。
1: 水野冷笑了一下，立刻回了一句：
7: 那就是抗联那天休息放假，后来不是土匪和抗联都碰上了吗？
1: 水野说着扫了板垣身后的池田一眼，板垣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只好求救似的看着山田。山田想了一下，摆了摆手：
6: 行了，没用的就不用说了。水野将军，板垣将军说的这件事很重要，宪兵队还是要积极配合。
1: 水野还想再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板垣压着怒火来到大地图前：
8: 好吧，我就再说明一次我们的要求和目的。由此向东，全程780公里，搜遍每一个村庄、每一处房屋、每一个人。
9: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0: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1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12: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

0: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1: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0: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2: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0: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3: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0: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2: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第12集。
1: 板垣压着怒火来到大地图前。
2: 好吧，我就再说明一次我们的要求和目的。由此向东，全程780公里，以公路为轴心，正面宽30公里，搜遍每一个村庄、每一处房屋、每一个人，查找一个能操日语、俄语和中国话的化名高桥浩的中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我们会给搜索的部队配发照片的。
1: 水野一听立刻就急了，
3: 他妈的，这纯粹是做梦。山田司令官，板垣他疯了，从这儿到这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抗联的根据地。从我们关东军一进入满洲，就无时不刻的不想着集全军之力消灭他们。可是这么多年打下来，我们办到了吗？没有，他们是越打越多，而我们的兵力倒是越来越少。扫荡这儿，这里要是能扫荡下来，我们就不用坐在这儿发愁了。现在你就为了找一个人，找一个还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支那人的人，你是拿我们帝国军人的生命在开玩笑，你是个疯子。
1: 山田听了水野的话，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4: 板垣将军，你这个计划是有些不切实际。你说的高桥浩这个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2: 司令官阁下，我已经跟您说过3遍了，很重要。这个高桥浩，
3: 那你怎么还叫他跑了？
1: 没等板垣说完，水野就叫了起来。
3: 是不是你做的寿司面条不好吃？你们情报局无能，也不能叫我们宪兵队替你们卖命啊。走。
1: 水野说完站起身来，带着他的人刚要走，板垣把一大堆照片甩在了桌子上。
2: 你们自己看吧。
1: 照片所拍摄的坦克等图像立刻吸引了水野和山田。
2: 这就是那个高桥浩带回来的照片。这种坦克是苏联刚生产的 T-34， 战斗时速50公里，自重30吨。
3: 什么？50公里？
1: 水野有些吃惊地看着板垣。
2: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关东军现在配备的大部分汽车都追不上它。
4: 自重30吨。
1: 山田司令官看着照片，也不觉有些吃惊。板垣叹了口气：“
2: 是的，司令官阁下，你可以想象他火炮的口径和他装甲的厚度了。”
1: 山田看着桌子上的照片，心情有些沉重地说：“
4: 看照片。”比你说的要可怕。
1: 水野的脸色此时也变得有些沉重了。
3: 如果他被抗联抓去了呢？
2: 那就把他抢回来。
3: 如果他就是抗联的人呢？
2: 那就说明这份情报没任何价值，是骗我们的。那我们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1: 水野想了想回答道：“
3: 行，给你200人，用一个星期。”
2: 什么？200人？
1: 板垣有些惊愕。水野叹了口气：“
3: 我就这么多了，再喊也没用。司令官先生，我走了。”
2: 这……
1: 板垣一脸恼怒地看着山田。山田苦笑了一下：“
4: 总比没有好吧。散会。”
1: 山田说完也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板垣和他的部下。

0: 满园看着桌子上的照片，脸上挂满了阴郁。
1: 满洲帝国，
2: 将军，我们……
0: 池田去前一步，轻声地询问他。满园长叹了一口气。
1: 监听电台有什么发现没有？
2: 没有。
1: 蛇有反应吗？
0: 满园说完看着中泽。
3: 没有，
1: 没有，都没有。
0: 板垣的脸上充满了恼怒。中泽扫了板垣一眼，轻声地说，
3: 抗联好像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反应。
0: 板垣开始踱起步来。
1: 这就奇怪了，看来他真是躲起来了。是就不见我呢，还是谁都不见？
0: 中泽在一旁小心地回答，
3: 现在看来好像是谁也不见。
0: 板垣转过头来看着池田，冷笑了一声，
1: 你的救命恩人不简单呢，你给了他多少钱？
4: 大概有十几块钱吧，不到二十块钱。当时很紧张，就这么多了，反正把钱包里的钱全给他了，还有不少零钱。
0: 板垣讥讽地望着池田，
1: 你真小气，对救命恩人也这么抠门。搜捕工作照样进行，通知我们所有的人，特别要注意使用军票的支那人。我看他钱花完了，吃不上饭的时候，来不来找我？
5: 是。
0: 此时，天色已黄昏，康熙公馆院子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大菜碟守着门口，不让人进出。廖飞此刻已经穿上了一身中国人的衣服，正在院子的那些垃圾破烂里找着什么。就在这时，门外有人敲门。
6: 谁呀？
7: 哎呦，大菜碟呀，这日头还没落呢，怎么就关门了？不做生意了啊？
6: 老娘做的生意你消受得起吗？
7: 咱商量商量，半价怎么样啊？
6: 老娘今天身子不舒服，歇了。
7: 怎么着，成多了呀？
6: 放你妈的屁！你他妈再说，看老娘不削你！
0: 大菜碟说着就要开门。
7: 得得得，哎呦，咱惹不起你，咱走，走还不行吗？
0: 门外的人说着，赶紧走了。大菜碟隔着门缝看了看，得意地笑了起来。
6: 这个孙子！
0: 等他笑够了，才转过头来。看着在院子里晃荡的廖飞，奇怪地问道，
6: 大兄弟，你翻来倒去的在找什么呀？
8: 哦，我看看有没有一些旧报纸还有电线什么的，预备点，好出去揽点活养活自己。
0: 听廖飞一说，大菜碟忍不住笑了。
6: 就这东西呀，我还当找什么稀罕物呢，等着一会儿我能给你找一大堆来。
0: 大菜碟说着，又有人敲门。
6: 谁呀？
9: 妈，是我。
6: 呀，是闺女回来。

0: 干啥呀？
1: 你这个倒霉孩子，别问那么多，去把这煤糊给你叔送去。哎，等等，再拿块饼子去你叔那儿烤着吃。
0: 啊，知道了，大个子叔叔，走啊，烤饼子去。
2: 巧丫说着拉起廖飞的手，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走了。廖飞进屋后，大菜碟儿又看了看被关着的门，见大门锁得挺严实，这才匆匆地走到那间放酒的房子跟前，悄声地喊了一句：
1: 哎，你们倒是快点啊。
2: 藏酒的小屋里，老六、丧妻和徐师傅三个人此时正忙着，他们正从一个缸里往外倒酒。徐师傅抽了抽鼻子，悄声说道：
3: 哎，行了，再倒就没酒味了。哎，这是井水吗？
2: 丧妻点点头：
4: 是啊。
3: 是后街那口井吗？
2: 徐师傅不放心地问：
4: 嗯呐，不是你让我用那口井的吗？
2: 老六忍不住回答。徐师傅点了点头：
3: 啊，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怕丧妻偷懒儿，没去那么远。
4: 徐师傅，你也太小瞧我了。再说了，六哥像老虎似的盯着我，我哪敢呢？
2: 徐师傅舀出勾兑好的酒尝了尝。
3: 哎，还行。那口井水没味儿，掺进去尝不出来。我让你买的那瓶杀虫药呢？
4: 这儿啊，专门杀臭虫的，妈这玩意儿贼有劲的。
2: 徐师傅打开杀虫剂，试着倒进去一点。老六见了，有些不放心的问：
4: 徐师傅，这玩意儿能弄死人吗？
2: 徐师傅摇了摇头：
3: 哎，不能，就一点儿。要想喝死，那不得喝几十斤？再说了，喝死人怎么了？谁能喝这酒？咱们这些穷哥们能喝吗？东院的崔老拐比咱们卖的酒多吧？他舍得喝一口吗？不舍得，他也就闻闻味儿过干瘾吧。喝咱们酒的那些人，那不是喝死一个少一个？
2: 丧妻在一旁听了，直点头：
4: 嗯，对，徐师傅说的对，那些喝咱们酒的人就该死。
2: 老六一听，在一旁笑了起来：
4: 妈，听你这么一说哈，咱这也是为民除害哈。
2: 徐师傅没说话，又轻轻地倒了一小滴，搅和搅和，闻了闻。
3: 哎，你们闻闻，香气儿上来了。
2: 两个人一闻，的确挺香，丧妻馋得伸手就要往嘴里抹。老六一把抓住他的手：
4: 你找死啊你，这是杀虫剂。
2: 丧妻伸了一下舌头，赶紧停住了手。徐师傅直起腰来，向老六和丧妻点点头：
3: 走，卖酒去。
4: 走走走走走走。
2: 两个人应声站了起来。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罗夫的办公室里，此时杰普罗夫正焦急地踱着步。
3: 抗联的人就没有见到那两个日本人？怎么可能呢？
5: 他们的确没见过那两个日本人。
2: 站在他身边的库拉科夫肯定地回答。
3: 哎，
2: 杰普罗夫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就在这时，瓦西里匆匆地跑了进来：
6: 报告，抗联刚刚通报了一个情况，发现日军突然加强了对通往边境公路的巡查，对所有过往的行人都要比对一张照片，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2: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赶紧追问：
3: 什么位置？
6: 从东林哨卡沿公路而下，直到新京外围。
2: 杰普洛夫想了想，点点头：

0: 这就对了，通知抗联的同志，我们请求，注意是请求，请求他们动用所有可能的力量，坚决地将这些沿途检查的日军打回长春去。是，
1: 瓦西里答应了一声，快步走了。捷普洛夫望着库拉科夫说：“看来我们还是要想点别的办法。”
2: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库拉科夫想了想，
3: 我们可以派人过去找他。
2: 派谁回去？谁回去能找到他？
0: 就在这时，二宝端着一个冲好咖啡的盘子走了进来。杰普洛夫眼睛一亮，盯住了二宝。
2: 二宝，我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4: 给我？
0: 二宝一愣，又赶紧说：“
4: 说吧，什么任务？”
2: 二宝，你听着。
0: 杰普洛夫向二宝交代了任务之后，二宝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4: 行，将军同志，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二宝说完，就去做准备了。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板垣此时正在地图前发愣。中泽敲敲门走了进来。
5: 将军，今天下午抗联突然全面向我搜索部队发起进攻，我方损失惨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退回了新井。
0: 板垣愣了，直直地盯着中泽。
6: 攻击地点
5: 从东林边防站沿公路而下，只要有我们盘查点的地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攻击。
0: 板垣踱起步来。
6: 发现有什么特殊意图吗？
5: 不像，就是一场一般性的攻击战斗。
6: 同时发起攻击总是有战略意图的，教科书里的基本常识你都忘了啊？
0: 两个人正说着，池田走了进来。
6: 监听电台有收获吗？
5: 没有。
6: 好了，我知道了。
0: 中泽和池田走后，板垣又陷入了沉思。
6: 高桥浩啊，真不愧是你爸爸的儿子，沉得住气，稳得住神呢。你这个家伙。

0: 我和大菜碟儿帮他找来的那几台破收音机。大菜碟儿端着一个小锅踢门走了进来。
1: 大兄弟，你闻闻这是啥？虾酱炖豆腐。俺们过年呢都没舍得给巧丫吃顿豆腐，这虾酱是去年秋天俺自己到江里捞的虾藕的，可香了。
0: 廖飞低头闻了闻，味道果然不错。
2: 真不错。蔡姐，这得花多少钱呢？不过年不过节的，咱们哪能吃得起啊？
0: 听廖飞这么一说，大菜碟儿立刻装出了一副不高兴的神情。
1: 叫你吃你就吃，别问那么多。俺那口子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就想攒下两晌地，可到头咋的，还不是叫日本人抓了劳工，吃不上喝不上还得送命。不说了，吃吧。这是白菜，这是饼子，巧丫不跟我们吃，一定要跟你。你
2: 没事，我愿意巧丫和我一块吃。
0: 廖飞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巧丫在一旁听了立刻就笑了，
3: 就是嘛，没有我叔叔的饼子吃着也不香，对吧叔叔？
0: 大菜碟儿听了也忍不住笑了。
1: 死丫头，就知道缠着你叔叔。大兄弟，我先走了，那儿还有三张嘴呢。
0: 大菜碟儿说着走了出去。廖飞和巧丫儿高高兴兴地开始烤饼子吃豆腐，小屋里弥漫着热气，炉子里的火苗映得巧丫的小脸是红扑扑的。两个人正吃得高兴，就听到门外传来了一声大喊：
4: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0: 廖飞和巧丫听了都不免有些紧张。廖飞拍了拍巧丫的肩膀：
2: 你在这别动。
0: 说完他便一个人轻轻地推门走了出去。门外的景象把廖飞吓了一跳，院子里十几个大汉手里提着家伙，撑着火把，眼睛里都冒着火花，为首的大汉手持一条拐杖，正对着老六等人住的房间大声地吆喝着：
4: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0: 老六、徐师傅和丧妻听罢都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大菜碟儿。
5: 哎呀妈呀，是崔爷呀！我当是谁呢？三更半夜的跑来叫村呢？
0: 老六望着崔老拐大声说：
5: 哎，你被窝里不躺着一个呢吗？咋的，不够死啊？
0: 崔老拐听了立刻大叫了一声：
4: 好，老六是条汉子，来啊，把大门关了，六爷要和我说点香甜话，不能让别人沾了光。
5: 行啊崔爷，那咱回屋说去。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十一集。艾丽娜高跟鞋下楼的咯哒咯哒的声音渐渐地变小了，忽然在角落里桌子上的电脑自动打开了电源，墙上嵌有四个小立体声音箱发出了声音。看着眼前的电脑屏幕，布里斯问道：
1: 我怎么称呼你？那骄傲的声音立刻就出来了。
0: 公主。
1: 布里斯没有表示惊讶，还没有等布里斯的下一句话说出来，那公主又说话了：
0: 我就叫你王子。真是命令式的谈话，连一丝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布里斯接着问道：
1: 公主殿下，我今后在谁的领导下工作？
0: 元老院，也就是我的直接指挥下。布里斯一听，惊奇地问道：
1: 那元老院也听您的指挥？
0: 我们是古罗马式的结构，元老院也就是公司的董事会，当然不是我一个人，但是你是我的人，要归我指挥。布里斯试着开了一个玩笑说：
1: 您是公主，那我一定是青蛙王子了。
0: 对，以你的天赋和漂亮的身形，本来就应该是王子，一定是有人加害于你才变成了这样，在世界上流浪受苦，我要解救你。
2: 听着那女生愉快的回应，布里斯心里想：
1: 嗨，真是又一个童话故事的痴迷症。
2: 接着布里斯又问道：
1: 请公主殿下赐教，元老院下面是不是大元帅、将军、百人长、士兵这五个社会层级呢？
0: 我的王子，你说的完全没错，当初我们就是这样确定的。由于要和电脑骑士王国的现代化相匹配，最近就把所有的名称都改变了，王国的名称改为欧罗巴电脑公司，最高领导层就是欧罗巴电脑，也就是我们的元老院，代号是欧。第二层是高级管理人员，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元帅，被称为法兰西服务器，代号 W。 第三层叫德意志鼠标，代号为 D， 是基层指挥官。第四层嘛，是技术人员，代号 E， 统称

0: 感觉，这位自称高贵的公主一说起她的电脑王国，马上变得思维缜密，语言流畅，非常冷静，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布里斯立刻在电脑里设计了一个动画，一位戴着王冠的美女坐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高高的座椅上，下面一个武士一样的男子上身穿着铠甲，半跪着左腿，左手扶着右胸，右手拿着帽子，同时向前低头。那位武士说道：
1: 向至高无上的公主致敬。这时候电脑发出了孩子般的惊叫：
0: 小甜心，太好了，你就是我的王子。从他的话里，布里斯悟出了一种不同的意思。
1: 我只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王子。
0: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布里斯紧接着就问道：
1: 公主，我在你的麾下，我去管理谁呢？
0: 一下子公主不说话了，布里斯马上发现了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在这个高傲的公主面前，那个你是代表地位的平等，是不能乱用的。于是他赶紧改口说：
1: 啊，尊贵的公主殿下，原谅青蛙王子用词的错误，您在我心里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布里斯纠正了自己的不当用词，马上就被公主殿下原谅了。他轻轻地咳了一下说：
0: 我的王子，组织一共设有6个 W， 每个 W 管理3个 D， 每个 D 管辖10个 E， 每个 E 又管理50个 U， 但是他们都是层级管理，就是自下而上的，像意大利人查尔斯·庞兹设计的那样，上线发展下线，全部都是单线贯通，你明白吗？布里斯马上计算出来，这个组织共有年轻的黑客将近10000人，而且还在不断的壮大。在布里斯的脑子里响起了关于心理学中群体的定论：
1: 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
0: 布里斯的后背一阵阵发凉，他心里想：
1: 这是一支庞大的力量，他们精通 IT 知识，有充足的资金，掌握最前沿的 IT 技术，下线对上线管理者绝对服从，解决不好就会毁灭眼前这个世界。
0: 想到这儿，布里斯马上问：
1: 那么我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要做些什么呢？
0: 元老院每天会给 W 发指示，要求每个 W 去解决已经安排的问题。你本人嘛，指挥的第7、第8、第9系统。我会发给你新的网络联系图，我们的密码是双重的，每天变化一次。遇到网络入侵，就会立即生成新的程序，每一个层级之间有10个安全保护屏障。放心吧，安全永远是我们王国的第一要素。布里斯听了之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1: 这就是说下层永远不会知道上层是谁，对吗，殿下？
0: 是这样的。
1: 那现在监控我住所的控制室，他们已经认识我了。
0: 你的嘛，这是有区别的，每个层级由他的上一级使用相应的电脑系统进行自动控制。放心吧，你只有元老院和我有这个权利，小甜心。
1: 那我出门是不是要向公主请示呢？
0: 你又不像我们，你有觉得

0: 队的自由，随便你到哪儿。不过，我会随时在你的身边。布里斯被他的话一下惊呆了，他心里想：
1: 怎么不像你们？难道元老院里是没有自由的？
0: 布里斯冷静了一下，又问：
1: 那我们怎么联系呢？
0: 你只要在键盘上打出公主的首字母，我就会知道了。然后，那位骄傲的公主像开机时那样突然的一下子就关掉了电脑。布里斯坐在桌前想到：
1: 我现在成了什么？这个女人还是女孩的甜心？
0: 人类拼命的创新是在为加速和推进社会进步而努力。那些不断产生新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提高的捷径。其实，为实现理想所做的一切努力，同时也是人类在为消亡自己而努力。所谓的捷径，也只是把人类埋葬得更快而已。自从布里斯进入了电脑骑士组织的高级管理层，慢慢的，他开始熟悉自己的新环境。元老院，也就是欧罗巴电脑们，每周开一次会，然后下两次指令。在这种会议上，虽然看不到后台的人，但是能感觉到他们有四五个决策者。可是最后拍板的并不是公主，而是另有他人。周一接到指令，要求布里斯打开欧盟金融委员会的电子金库。这个任务布里斯很快就完成了。因为布里斯知道他们的网络金库里只有虚拟欧元，也就是说那只是与实际对应的账目而已。然后又让布里斯在一天内攻进荷兰中央银行，依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他们的网络，翻开了他们的账本，然后转交给顶头上司，那个骄傲的公主。
1: 其实这些都是他们考验布里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顺便也是给那些 WG 法兰西服务器的同行们提个醒。
0: 这个 Peter 可是比你们都强。但是布里斯后来发现自己的攻击路线是经过了六层转折，最后的攻击是从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发起的。这一下布里斯明白了，所有的 U 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只要按上级的指令，不管在什么地方操作都是可以。
1: 这个组织有一个最先进的云计算中心和超级计算机，他们提前把攻击路线规划好，其他人只需要点击键盘就可以了。
0: W 级管理人员的年薪是20万美金，这足以使每个高级管理人员死心塌地的卖命，其余的各级人员都有自己相应的薪水，那是电脑设计出来的。布里斯的那个只有1000欧元的银行卡，陆续存进了相当于40万美金的6种国际货币。布里斯惊讶地问公主：“
2: 为什么是40万美金？难道一次付2年的报酬？”
0: 另外20万是奖励你这个勇敢的骑士。看来，骑士王国的领袖们考虑的还是很周到，对于他们下属也是非常宽宏大量的。不过布里斯对这样丰厚的待遇可真是没有想到，当然，他还是很得意的。
1: 现在的薪水和某些国家的总统一样了，这当然是公主对我的厚爱。
0: 布里斯能感觉到公主对自己有一种特殊的好，这反而让布里斯有些琢磨不透。
1: 她是怎么对我一下子就感兴趣的呢？
0: 想起这些，布里斯的心里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不由得想：
1: 我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
0: 这几天欧罗巴电脑总部指挥系统分3次发来了布里斯下属的联络密码和方式。 布里斯马上采用自己的方法，试图跟踪元老院的 IT 地址。没想到第一道防火墙被略微一碰，布里斯的电脑系统就瘫痪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公主发来了一个捧腹大笑的图形。布里斯明白了，整个电脑骑士王国的防护程序是单向自动步进式的。
1: 这种程序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方式，用普通的方法根本无法进入。
0: 随后公主又发来一个软件，下载以后，布里斯发现管理的所有人员的位置按照第七、第八、第九各自的体系在谷歌地图上一目了然地闪烁着。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家伙，光是我的地系统就覆盖了整个欧洲各国，在亚洲和美洲还有200多个 U 盘。
0: 正像公主对布里斯说的那样，对欧罗巴电脑指挥系统的情况下层是一无所知，同时也没有任何联系的方式。布里斯分析着，
2: 按照古罗马的规矩，元老院应该由单数组成，那就是说三或五人，可是根据我的判断，已经有两个元老院组成人员是20岁以下。那么根据他的话语断定，其中一个人甚至没有超过16岁，那么一定有一个成年人在掌控。
0: 布里斯赶紧把这些情况全部用纸张写了下来。
2: 我已经被揭示为 W 级高级管理人员，属于电脑骑士下面2级的法兰西服务器。接触的第一个人叫艾丽娜，大概32岁左右，是电脑骑士里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是6个法兰西服务器之一，是犯罪集团的高级成员，也是心理学专家。她是那种冷静型的知识女性，请迅速查清她的背景和细节。此人与电脑骑士总部有密切的联系，目前是破获该系统的关键人物。电脑骑士是一些高智商的年轻人于2010年左右成立的，一开始他们只做一些黑客的事情，可是连续成功的上百次银行大案使被攻击的金融机构损失了几十亿美金。这些年轻人里面不乏那些天才，他们发明了深水炸弹，就是通过操控电脑程序可以破坏对方的电脑。后来这些人更是肆无忌惮，发明了真正炸毁电脑设施的步骤，连续在各国毁掉几百万台重要的电子设施，还炸死了100多名操作人员。按照法律条款，他们每个人都会在监狱里待上1辈子。这些年轻人没有了退路，干脆与社会作对，成为21世纪的新式黑帮组织。这个组织不断地扩大，在整个欧洲都有他们的活动。逐渐的，他们开始制定了自己的规矩。整个系统分为5个层级，最高领导层是欧罗巴电脑，代号欧，由数个人组成。第二层是高级人员，被称为 W， 法兰西服务器，目前所知为6人。第三层叫德意志鼠标，代号 D， 是基层指挥官。第四层是技术人员，代号 E， 统称英格兰键盘。最底层的执行者叫意大利 U 盘，代号 R。这个组织的宝塔型结构，由指挥官德意志鼠标发展下线英格兰键盘，再由英格兰键盘发展意大利 U 盘。他们的一切联系都通过互联网完成，而且每天会变换一个密码。由于它的神秘和无所不能，使很多无所事事的青年人都热衷于成为电脑骑士系统的一员。这个组织所有的事情都由几个欧罗巴电脑来决定，然后在电脑里进行预测，确定行动，规划方案，最后一层层的贯彻下去，再由德意志鼠标指挥意大利 U 盘来执行。在电脑骑士内部，只有上一级掌握下一级的情况，而下面对上面完全不知晓。整个组织大概9000多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主要在欧洲各国。
0: 在情报的后面，布里斯特意加上了一段话，那是心理学大师古斯塔夫·勒庞对人群的论断。布里斯要用他的话来强调这个组织的可怕和危险性。
2: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的摧毁，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0: 准备好了情报，布里斯琢磨着。
2: 又到了周一，现在可以出去和我的两位警察小姐接头了。
0: 布里斯老远就看到自己原来开的那辆老爷车停在咖啡馆门前，他心里想，
2: 两个小妞来得挺早啊。
0: 一进入花仙子咖啡店，两个美女眼睛里闪着泪花，一起上来就把布里斯紧紧地抱住，不断地吻他的面颊，弄得他的脸上印上了十几个红红的唇印。他们选择了一个远离吧台的角落坐下来，布里斯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情报，上面放了几张欧元的大钞票，交给他们，故意问道，
2: 怎么两个比特币还不够用吗？伊娃把手里的世界报放在桌子上，布里斯知道那是局里给自己的指示。伊娃撇着嘴说，
0: 你是大富翁，可以不花钱，我们呢还要化妆买衣服还要喝酒，那两个比特币只够一天的开销。
2: 你俩也太奢侈了，这样吧，我每个月再补贴你俩每人2000美金。一听到这话，他俩的眼睛真的瞪得像1欧元的硬币那样大了。
0: 啊，你挣多少钱呢？出手这样大方。布里斯得意地晃着身子，
2: 谁让你们是我的姐妹呢？露西亚大声地说，
0: 皮特，你一下子这么有钱，那把我俩都娶回去吧。就在这时候，布里斯装在风衣内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他拿出来一看，脸一下子变得苍白。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

0: 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12集。
8: 又到了周一，布里斯来到花仙子咖啡店和他的两位美女助手接头。一进入咖啡店，两个美女眼睛里闪着泪花，一起上来把布里斯紧紧地抱住，不断地吻他的面颊，弄得他的脸上印了10几个红红的唇印。他们选择了一个远离吧台的角落坐下来，布里斯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情报，上面放了几张欧元的大钞，交给他们。露西亚大声地说：
9: 皮特，你一下这么有钱，把我俩都娶回去吧。就在这时候，布里斯装在风衣内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他拿出来一看，脸一下子变得苍白。
8: 伊娃发现了什么，他看着布里斯问道：
9: 皮特，你这是怎么了？
8: 原来布里斯的手机里出现了一张照片，是满脸唇印和那两个姑娘笑容满面的样子。布里斯知道这一定是公主的手段，只是太奇怪了，他们的面前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小桌子，这张照片的角度就是从正面拍摄的。
7: 要说现在用手机定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公主时刻都会掌握布里斯在什么地方，同时她还会用布里斯随身携带的手机一字不落地听到他所有的说话。可是这张照片却让布里斯十分的震惊。布里斯在想，
8: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7: 就在这时，布里斯注意到在和他桌子90度夹角，大概距离30米的另一个角落，一位老婆婆正在看手机。她的手机忽然又闪了一下，恰好那个年轻的 waiter 正从布里斯的面前走了过去。 waiter 胸前的小兜里也装着一个手机。布里斯计算着那些手机的投影，在咖啡店里，公主至少远程启动了毫不相干的5个人的手机，利用折射来实现拍照。果然，又一张照片出现了，画面上是布里斯那惊讶万分的样子。布里斯的心脏敲击得咚咚直响，此时他觉得，
8: 骑士们的技术真是超前先进的太可怕了。
7: 布里斯知道
9: 这是那位公主殿下不高兴了，分明是在警告他注意自己的行为。布里斯叹着气想，
8: 悲哀呀，我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竟然成了别人的附属品。布里斯把照片拿给两位姑娘看，他们的惊讶程度在布里斯看来真像是见了鬼那样，张口结舌地说着，
9: 你他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快这两张照片就在眼前被删掉了，那两个姑娘这才知道电脑歧视的厉害，光是看着布里斯一句话也不敢说了。布里斯看着他们的样子笑了笑说，
8: 巴尔扎克不是说过一句话吗？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遇事问个为什么。露西亚战战兢兢地问，
9: 那是为什么呢？布里斯用手指着自己的脸点着那些唇印说，
8: 当然是太好看了，所以就引人注意啊。
9: 女人的第六感觉总是十分强烈，露西亚和伊娃相互看了一下，马上明白了布里斯话里的含义。伊娃点了一下自己的鼻子，布里斯眨了一下眼睛，他们一切都明白了。布里斯忽然看到桌子上的那卷世界报上用套彩登载着的大字，奢侈品欧洲巡展会。布里斯拿起报纸来看着，
8: 哦，奢侈品巡展会。
9: 分手的时候，两位姑娘可怜兮兮地站着，也不敢和布里斯拥抱了，只是把手抬起来轻轻地摆了摆，他们的眼睛里露出了悲哀的神色。布里斯想，
8: 这两个姑娘感情色彩太重了，她们是真的不适合做卧底呀。
9: 回去的路上，布里斯的脑子里一直在想，
8: 这个电脑歧视的科技手段，我们和人家的距离太大了，怎么办呢？这个可恨的公主，她的嫉妒心太强了。
9: 想到这儿，布里斯仿佛又看到露西亚和伊娃那眼泪汪汪的样子。
8: 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像佐罗，还有什么007、詹姆斯·邦德，都是英雄潇洒自如的去爱美人，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呢，倒是让女贼头给看上，还处处受限制，这怎么能破案呢？
9: 布里斯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忽然他感觉自己的心理学知识起了作用，好像有人在提示他，
8: 公主强烈的嫉妒心是最大的可利用价值，还有那个奢侈品，女性的最爱，这是机会，最大的机会。
9: 布里斯想着想着，差一点把汽车开进了楼房里。
8: 回到自己的房间，电脑是开着的，那上面显示着一行文字，
9: 卫生间的自动装置坏了，已经提示厂家来更换。布里斯有些愤怒了，他大声地对着黑着的电脑屏幕说，
8: 怎么你连我的屁股都要管起来？我还有没有自由了？不行，我还是取消和你们的契约吧，我不愿意受你的管制。
9: 没有人回答他，看来那个公主殿下去做别的事了。布里斯在卫生间看了那张伊娃在咖啡厅放在桌上的世界报，那是局里给他的指示，
8: 尽快进行一次以你为主导的活动，以便使其暴露更多的破绽，数次侦测接应时间过短，需要与歧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布里斯躺在床上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办。
2: 他们的随心所欲、任性乖张，一定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必须在他们的政治诉求生成之前尽快除掉这个毒瘤。
0: 看来要深入全面地了解这个组织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以现在自己所了解的情况重重地打击一下他们还是可以的。紧接着布里斯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2: 不不不，不可以，这个组织是自上而下发挥作用的，找不到元老院一级的头头是没法消灭他们的，不然就会遭到疯狂的报复，所以一定要从上面连根拔起，否则会酿成大祸。
0: 布里斯把报纸上的新闻仔仔细细地又看了一遍，他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
2: 首先利用公主对我那种奇怪的感情，这是目前最大的突破口，然后把电脑骑士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奢侈品巡展柜上来，再通过频繁的沟通所表现的痕迹，国际刑警的专家们集中精力侦破公主的密码，然后寻找元老院们的具体位置，迅速地抓获他们。对，就这样办，把我的计划向国际刑警分局汇报，看看长官们会不会有更好的办法。
0: 因为时间紧急，布里斯想了一下，就用手机给露西亚发了一个视频，表演了一套中国功夫，那是爷爷教他的。布里斯练了一套太极拳，一招一式都极为认真，但是他的两只手却用哑语把自己的想法都说清楚了。最后他还讲了一段话：
2: 美女，要想学中国功夫，就把这段视频认真地多看几遍，确实理解以后，我才能教你们。
0: 布里斯心想，
2: 那回到局里，他们还得认真分析一下，因为我的哑语两只手分开老远，不仔细去想，还真的弄不清我在干什么呢。其实我的计划就是两句话：利用奢侈品巡展会引诱公主上钩，然后窃取世界顶尖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控制并铲除它们。只有多接触，才能找到破绽。虽然它的密码每天都在变化，可只要通话时间长了，就有可能找到突破口，然后确定它的位置。
0: 局里提供了一个方案，要求弄清楚公主和艾丽娜的关系。
3: 你要多接触艾丽娜，看看公主的反应，然后再见机行事。
0: 布里斯无奈地摇了摇头，心里想，
2: 哎，我成了美男计里的主角了。
1: 公主又开始在电脑后面教训布里斯，她打开电脑和布里斯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每天一次。
4: 你在咖啡店会面的那两个女人是谁？
2: 我的 U 盘是在网店里认识的，被我发展成了下线。
1: 听着布里斯冷冷的回答，公主思索了一会儿说：
4: 哦，我想起来了，元老院对你考核的前一天，我见过他们。
0: 这一下惹得布里斯开始发飙了。
2: 公主殿下，我是个自由人，与谁交往是我的自由，请不要无缘无故地对我发脾气。
4: 我发脾气了吗？
0: 看着对方显然有些惊奇的问话，布里斯故意沉吟了一下，说道：
2: 当然，在今后您的任务中，我会100%的忠于殿下，不折不扣的做好每一件事。但是，限制我和朋友来往，这都什么时代了？这不是我愿意见到的。公主。

0: 沉默了，大概他在考虑如何向布里斯解释。过了好一会儿，低声地说：
1: 我是有些喜欢你，所以不愿意看到你对别的女孩子亲密的样子。
2: 布里斯假装一下子恍然大悟。
0: 哦，啊，可我和您认识才几天呢，到今天还不知道公主殿下是什么样子呢。这一下惹得那公主殿下又耍起了横来。
1: 你不要管我是什么样子，反正我喜欢你，你就必须服从。
2: 布里斯假装一愣。
0: 那也要我同时喜欢您才对呀，或者我们要有一个交往的过程。尼采说过，一个人需要朋友是因为他无法单独，只要一个人需要朋友，他就不太能够成为一个朋友，因为这种需求把别人贬为一种对象。只有能够单独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朋友。友谊不是他的需求，而是他的喜悦，那不是他的饥渴，而是他想要分享的丰富之爱。这时候那公主的声音又变得柔和起来。
1: 我们很早就见过面的，你那时对我很好，我今天也会对你很好的。
2: 布里斯有些无奈地说。
0: 见过面，那是你在梦中吧，对我好，就是不让我和女孩子来往。我就算接受了公主殿下的好意，那什么时候您会接见我呢？接下来呢，公主没有回答，好像她还没有考虑好这个问题，只是说，
1: 我们每天交流一次，你不反对吧？
0: 这样很好，不过我就任 W 以后，就没有什么工作内容安排过我了。听着布里斯冷冷的回应，公主说，
1: 很快大家都会有事做的，因为元老院已经准备好做一个惊动世界的大事。
0: 刺激吧，
1: 比特币病毒就是有代价的开锁程序，会轰动世界的，这回一定让你发挥极大的作用。
2: 听了对方冷静的回答，布里斯心里想，
0: 有代价的开锁，那不就是黑客勒索吗？不给钱就让你瘫痪，看来骑士们又要在全世界办坏事了，一定要阻止他们。
2: 布里斯随手找到那张世界报，对着电脑说，
0: 公主殿下，这才是我们要办的大事呢。公主显然看到了报纸的标题，
1: 奢侈品巡展会。
2: 布里斯肯定地点着头说，
0: 对，是奢侈品巡展会。
1: 为什么呢？
0: 难道公主殿下对世界顶级亿万人瞩目的奢侈品，那些服装珠宝真的不感兴趣吗？那些物品非常的珍贵，珍贵到只有极少数人或者只有一个人拥有，这就是奢侈品。
1: 我现在有钱，不就有了一切吗？
2: 听了公主自负的话语，布里斯觉得有些好笑。
0: 这些奢侈品都是私人定制，是有一定价值，但是特别的是，你有多少钱也买不到。一瓶酒标价600万美金，一件漂亮的衣服就值1000万美金，这些都应该只属于公主您一个人。
2: 这些引诱的话，看来对于后台的公主是太生疏了。布里斯继续说，
0: 马斯洛说过一句话，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了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况。人生本来就充满缺憾，完美人生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人生虽不完美，却是可以令人感到满意和快乐的，那就是自己的追求。

0: 马斯洛，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是个德国的犹太人吧？
1: 布里斯几乎要大声地笑出来了，只是压抑着自己，吭吭了两声，没有说话。他心里想，
2: 就凭他这句话可以断定他的社会知识的贫乏，也说明他没有读过历史，他的年龄就在17岁之内。这时公主在后台发话了。
0: 好的，我对两个弟弟啊，是元老院说一下。
2: 太好了，我终于知道他们的元老院由3人控制，即便有其他人也不是核心。
1: 布里斯激动地想，
2: 那就是说我以前的判断是准确的，他们的年龄都小于20岁，现在看来都在17岁以下，这个年龄是不谙世事极端叛逆的年龄段，他们什么都能做出来。
1: 等了几天，国际刑警分局的指示回来了，那是网络上一本研究甲骨文的杂志，里面有一幅照片告诉布里斯，
2: 认真执行劫奢计划，局里不需要你做任何配合。
1: 伊娃还给布里斯的手机发了一个带着 OK 的练功照，说明他们在努力学习着中国功夫，另外发了一个意大利雕塑大卫的照片。布里斯明白这是在开玩笑，告诉他继续施展美男计。
2: 可是公主连续3天的没有和布里斯通话，布里斯倒真的是很着急了。第4天晚上，公主说话了，听她的声音有些疲惫。
0: 我的王子，你已经休息了。
1: 布里斯马上起身，穿着睡衣坐到电脑前面，因为一下子没有找到自己的舌板，就用文字回复他。
2: 殿下，您还没有入睡，为什么好像很疲惫？您的身体没有什么吧？
0: 我病了。
1: 听着他软软地说，布里斯莫名其妙的就开始着急了。
2: 我能去看您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0: 不用了，很快就会好的。
2: 您病了，是艾丽娜在照顾您吗？公主的口气非常气愤地说。
0: 她照顾我？
1: 这时候有一个很嫩的男子声音传来，
3: 他是魔鬼。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奚慕容梅，主持人阿诺。那同样在我们的周四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哎，那同样的哈，我们来说一下哈，今天呢我其实一直在期待什么，就是早晨我拉开窗帘之后，我看着外面这天气是阴阴沉沉的，我估摸啊今天我一看天气预报啊，转手我就看了手边的手机哈，我说今天有雨，但我等到现在我还没见着雨啊，这雨不知道下的，因为确实这个咱们这个幅员辽阔哈，这个锡林郭勒盟这个面积非常的大哈，我也不知道下哪儿了，我是在等啊，我说看到底什么个情况，但是看现在这太阳也出来了哈，我估摸今天我又这个等雨无望了哈，我也在愁，我说这车到底洗不洗，我老瞅着这个天气哈，我说这个什么情况，这不下雨了我就洗洗车，一下雨洗车这也没用是吧，然后我还跟我老婆今天在说哈，我说这个是不是今天这雨在等我洗车，不知道这个各位开车的有没有这样一个魔咒哈，就是说我本来没事哈，天气晴朗，我一洗车出来没一会儿就下雨了，哪怕没一会儿或者第二天就开始下雨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咱们也是期待啊，这雨赶紧下一下，确实天气这个有点热了，有点闷了，而且这地面有点干燥了，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哈，我们第一段行程就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咱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然后呢随后来关注到是我们一些盟内方面的新闻板块内容，以及咱们的城市月漫游啊，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那同样再来说一下，明天是周五了哈，那我的同事呢会给我带一个班儿啊，周五、周六、周日，然后周一呢是王博回来啊。大家可能会说，这王博确实哈，这跟各位周一都打了招呼了，这王博请了这个病假了哈。但是我什么情况哈？明天我要去东苏，哎，东苏呢有这个8月8号的这个那达慕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期待，也有朋友已经去往了这样一个地方哈，去往了东苏，也是松车左旗。那明天呢我们也将会全往，那我干什么去呢哈，对，我是解说这个博客哈。如果大家熟悉经常关注我们奚慕容梅的朋友哈，知道在今年的那达慕上啊，我也是解说了我们这次的博客，然后呢这次也是来到了这次东苏，然后呢依然是跟我的这个新搭档哈达莱，我们要进行这个博客的解说，到时候呢各位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奚慕容梅的直播视频号啊。那同时呢今天在第一段行程了解完天气之后呢，就是我们一些固定的信息了，看看我们的整体的一些盟内新闻呢、啊、音乐呀、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驾驶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管家慢行，保持车距。那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了，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 S312 东苏以东路段， G1013 锡林浩特路段，还有呢 G331 东苏以东路段， G303 G207 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部近旗、西乌中部近旗、阿巴嘎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级。7号白天至八号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四级。8号的白天至9号的白天，全蒙多云转晴，镶黄旗、正镶白旗、南部泰普斯旗有分散性小阵雨，偏东风四级。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小阵雨，14到27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12到29度；瓦拉罐格勒镇小阵雨，16到28度；比利古台镇小阵雨，16到31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19到32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转晴，20到34度；萨安塔拉镇多云转晴，19到32度；喜马拉格镇多云转晴，18到29度；米安图镇多云转晴，16到27度；宝昌镇多云转晴，16到26度；上都镇多云转晴，17到2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16到28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今年上半年，西盟304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636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于年初预期目标0.5个百分点，高质量完成了双过百目标。再来关注到苏宁和右旗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西溪二站1000兆瓦、4000兆瓦时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目前项目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二期工程全速推进，预计今年11月底竣工，年底实现顺利并网运营。再来关注到近日由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牵头，联合文化、科技、卫生等27个部门共同开展的2026年全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查干、额日格嘎查举办，切实把惠民服务送到农牧民身边。

今年都仑县持续扩大目击灭蝗绿色防控项目实施规模，目击投放总量由去年的2000只提升至3000只，目前已有1000只目击进驻草场，依托自然食物链实现无残留生态护草。再来关注到，日前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正式启动跑道结构层水的稳层施工，预计今年10月底各项工程全部完工，年底具备通航条件。

0: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8月4号，镶黄旗2026年农村牧区公路养护工程在翁贡乌拉松木崩红高乐嘎查开工。该工程覆盖全旗3个松木镇，涉及6条路段、7条公路，总计里程91.5公里。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1: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2: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

0: 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的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距离，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我们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来关注到我们近期一些汽车方面的一些重磅的一些每日简讯消息哈，来看看第一条信息到底各位觉得熟不熟悉哈。首先来看看这台车型啊，来自于乾坤智驾，到底怎么回事啊？近日从官方获悉，这个神行者8将延续至8月14号开启预售了。新车是由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将配备896线激光雷达、乾坤智驾 ADS5 和高通骁龙最新一代8397车规级的芯片，这车变得更智能了啊！我们来看看具体方面的消息哈。那这台神行者8呢，由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车辆的整体造型高度还原了97概念车的一个设计风格理念，兼具了豪华越野风格。尺寸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5米118、2米050、1米898，轴距是3米040。此外，车辆选装了这个牵引装置，那拖拽的挂车总质量是2000公斤。那同样呢，看看车内哈，这车内感觉。

还是挺别致的啊。那么神行者八呢，用了以静为家的这样一个内饰设计理念，配备了46.3英寸的超大mini LED 的这个远端屏，15.6英寸的 mini LED 的中控屏，17.3英寸的后排护眼吸顶屏，以及5.98英寸的扶手控制屏。那同时车辆还搭载了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采用了4纳米的先进进制工程，那算力高达320 TOPS。那么新车呢，采用了2+2+2的6座布局，那前排主驾呢，延续家族标志性的指挥官的驾驶席的高坐姿的一个设计风格，那搭配了叫做晚风感的空调、电动密码手套箱等一些专属的配置。二排搭载了零重力的座椅呀、搭载了这个智能的冷暖箱啊，还有电动遮阳帘等不同的配置。动力方面的神行者八将会搭载增程式的动力，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配备了60.331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组。那纯电续航里程是221公里。据官方介绍，神行者八还将搭载896型激光雷达，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的一个智驾感知系统，并且搭载了 IAST 的一个智能全地形系统。那同样呢，像前机械差速锁啊，后 ELSD 的限滑差速器啊，虚拟中锁，以及闭式双腔空气悬架等不同的配置，将会在这台神行者八上搭载下来。像这台车应该是能够激起很多人去购买它的欲望，到时候上市之后咱们来关注一下吧。

0: 来关注这台车型，从官方后期，荣威的嘉越07将会在8月13号首发亮相。新车作为品牌旗下全新中大型 SUV， 采用了增程动力，搭载了豆包大模型2.0系列，并且呢主攻15到20万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啊。那么来看看这台车怎样的一个表现吧。前脸采用了贯穿式的大灯组，长度达到2.24米，上方是荣威品牌的英文标识，侧面采用了半隐藏式暖把手，车顶配备激光雷达啊，搭载 Momenta R7 的高阶驾驶辅助。那尺寸方面，这台嘉越07长宽高4.9米、1.910米、1.745米，轴距2.908米，搭载19或者20英寸两种不同尺寸轮圈。那车身颜色方面提供了叫做龙晶紫，像这个玛瑙灰、宝石蓝，还有像珍稀黑、钻石白以及翡翠绿等6款颜色。我觉得这个紫色看起来很漂亮哈，不是大家平时见到这个紫，这个紫我觉得就亮眼很多哈。或者这个绿色也都还不错，就是翡翠绿，真的如翡翠一般的颜色哈。所以说这个颜色品控我觉得选的还不错啊，到时候看这个实车是不是如它这个画面当中这个颜色这么的惊艳啊。那动力方面呢，搭载1.5升的增程动力系统，增程系最大功率呢72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达到162千瓦，搭载电池有32.6和44.2千瓦时的两种规格， W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183、240公里，最大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320公里。那看一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聊两台车，一台是这个路虎的这个神行者8，还有这个全新的叫做荣威嘉越07。感兴趣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两台车啊，都是比较近的即将发布的一些车型哈。那么稍来关注到几则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咱们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时间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那么来关注到我们这一台车的消息哈，旅行车，哎，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其实在国内来说，其实都算是这种比较小众的一个车型啊。那么同样的，我们来看看啊，其实作为中国汽车第一运动品牌领克，哎，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哈。向来以一切设计只为更好开理念为出发点，即使是像领克07 GT 这样一款旅行车，也要展现对驾驶的执着。那么这一次呢，领克，我们来看看这台07 GT， 来看看它的操控能够给我们更多人带来更多的惊喜吗？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领克07 GT 是由领克中欧设计团队协同完成的啊，它的车身尺寸很克制哈，4米846的长度，2米843的一个轴距，不算特别的夸张。如果加上性能套件的话，车身长度可能会再增加20毫米。那么同样呢，这个领克家族式的前脸啊、大灯啊，造型都让它很有辨识度。那侧面线条还原了 The Next Day 的一个概念车的设计神韵。那无边框的车门、隐藏式的水切，使车窗的玻璃还有车门呈现出同一水平面的这种视觉效果，非常的漂亮啊。那地柱区域的领克转角是最具标志性的一个设计风格，极简无边框，外后视镜也和整车设计风格相统一。电动折叠啊、电加热功能啊，是一应俱全的。那么新车也是保留了18英寸的叫做光风轮毂，用18英寸的风影轮毂，同时又新增了19英寸的凌风轮毂和19英寸的熏黑锻造轮毂。那锻造轮毂成本更高，但更具轻量化，凸显它的运动属性。那当然了，开起来肯定，如果这个识货的小伙伴们啊，一定觉得哇很拉风。但如果不识货的话，可能就觉得这车轮圈跟普通的没啥太大的区别哈，无非就是看出来它有点不同的而已啊。那尾部呢是瞩目的啊，最瞩目的依然是这个叫做能量晶体贯穿式尾灯，对，没错啊。这个此外呢，其实悬浮镂空扰流板也是运动型车的特点之一了。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运动，还可以选装性能套件，包含同级唯一原厂开发干式碳纤维的尾翼，以及一套前铲呐、侧裙呐、后包围呢，还有脉冲簧四合塞运动卡钳，哎，这几个还是挺不错的啊，听着就很运动啊。那么在车身颜色方面，这次呢为07的 GT 也推出了帕米尔蓝以及纳米比亚黄，还有像维克黑、拂晓白、哑光勃朗灰以及极光银，部分颜色呢将配备这个黑色车顶，而时间限量版将会搭载更加独特的蓝色卡钳和 Defrost 的一个车标，以及 GT 的一个限量车位的一个徽标，这个来说确实是个性当中的个性哈。那内饰呢，采用了撞色分层仪表台，机械可调空调出风口呢，外加部分实体按键，保留了更偏传统的油车设计风格。23扬声器的哈曼卡顿音响，最大功率1600瓦，在长途旅程当中能够给咱们的乘客带来更加悦耳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听音乐那当然是更加的身临其境了啊。此外呢，领克车内材质喜欢用绒布代替翻毛皮，这次领克07 GT 时间限量版采用了叫做极地蓝的专属内饰，哇很漂亮哈。将会采用高纯度蓝色正版的 Alcantara 以及 Alcantara 的一个专属运动座椅。那座椅中央呢，大尺寸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一个立体刺绣，那居中的醒目，而且呢中控储物的开关按键篆刻着 GT 的一个专属标识，时刻就把这个 GT 就是印在这个驾驶者和这个乘坐者脑海当中了啊。那么相比于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啊，和15.4英寸的中控屏，它这个95英寸的 AR HUD 啊，还有像1920x960的分辨率，拥有 2K 的一个高清画质和12000内的一个超高的一个亮度，左右的最大13正负啊，加上这个4度的广阔视角角度，将驾驶信息自然投射在视线的前方，信息获取会更加的直观。车辆搭载了 CarPlay 啊、CarLink 啊、华为的 HiCar 呀、啊，那话其实市面上哈、啊，绝大多数品牌智能手机都能够无缝的互联。那同样的 EVA 呢，也是更加的为丰富的这种 AI 的情感交互，就是它的这个专属的这个 EVA 啊，可以随时为你来排忧解闷儿。5.5升的压缩机的冰箱，最低可以制冷至-6度，最高可以加热到50度。此外呢，车内也设计了1/4的螺纹接口以及磁吸的生态接口。

在节目前我也说了哈，这个旅行车在国内其实真的算是非常小众的一个车型了哈。那其实关注旅行车的更多是除了它这种拉风的外表，还有它关注的空间，没错啊。根据领克官方数据来看，那领克07GT 的后排乘坐空间要大于同级别的蔚来的 ET5T， 而后备箱容积两驱四驱都有所不同。两驱版因为没有后电机，常规容积达到614升，那同样呢包含是83升下沉式私密储物空间。四驱版的常规容积是548升，含17升的下沉储物空间。二排座椅支持46:1放倒，那两驱版的储物空间可以跃升至1665升，四驱版是1599升。那么领克07GT 还拥有同级旅行车承重最强的车顶行李架，那静态最大载荷呢是来到150公斤，动态最大载荷是100公斤。那此外还带有像电动隐藏式的拖车钩，那出厂自带拖挂资质，最大允许牵引质量1.6吨。那同样呢，最大的垂直载荷是64公斤，原厂自带了拖挂资质，持 C6 啊或者是 A2 驾驶证可以合法的牵引您的房车或者是牵引您的摩托车上路，持普通 C1 驾照即可以拖挂自行车架，而且不影响后备箱正常开启，免除了后期加装的一个烦恼。真的啊，其实作为去买旅行车或者像这种就是这种修理车的朋友哈，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话可能真的会带上这样的一个装备去玩，不管是您把自己的摩托车装上，或者是您带一个拖挂的房车，我觉得哈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拖挂资质可能会更好一点哈，免去后期去加装的烦恼啊。那领克想把07GT 打造成一个好开的旅行车，让旅行回归到这个驾驶的本质。好开最关键的要素就是底盘了，没错。领克07GT 呢，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配备27毫米的大直径的前横向稳定杆，在高速变道啊、连续过弯呐、这样的场景当中，减少车身的侧倾幅度，强化车头指向性以及它的行驶

相比于大家平时节目当中听到的 CDC 啊，这个 MRC 常被应用到更加运动车型之上，它的操控上限也会变得更高了。那么同样的，众所周知啊，底盘硬件只是一部分啊，关键在于调教。领克07 GT 有着更接近于欧系车的行驶质感，它的底盘韧性非常的足，这种感觉能够很快得到驾驶员的高度青睐，得心应手，指哪打哪。这两个词放在这儿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在金卡纳环节车辆的操控性能会被放大，领克07 GT 在运动模式下呢，过弯时它的底盘支撑是恰到好处的，不会过于的生硬，同时又能让轮胎抓地力变得最大化，这点来说确实非常有必要哈。其实好的底盘不光体现在减震器软硬调节的范围之上，更能体现在调节的时机和它的细腻程度。近两年呢，这个飞坡体验开始被大肆的这种炒作，而领克此次也是准备这一环节。领克07 GT 在飞坡时呢，悬架能够在第一次接触到坡道瞬间软化，吸收它的冲击能量，避免车身大幅的跳动，起飞时乘客感受不到明显的这种抛感，落地之后呢也不会产生多余的弹跳，回弹的阻尼能够快速的拉住弹簧，即便长时间行驶在这种颠簸的路面，也不会产生这种晕车的不适感。其实操控不仅有底盘和转向，还有踏板的响应。那领克07作为 GT 呢，其实作为一款插混车型的话，结合了油车跑长途无里程焦虑的优点，同时还将电车的响应速度在电量充足时开起来几乎和电车没有任何大的差别，而且动能回收没有明显的这种拖拽感。那高配车型呢，配备了对称布局的四活塞卡钳，制动力呢表现会非常的平顺，它的响应会更加的迅速，那细腻的制动脚感让驾驶者能够精准的把控它的制动力度，进一步来提升它的操控体验。那么在长途高速行驶时呢，纯电增程它的电耗增加，而 EMP 的智能电混处于能耗的甜点。哎，为什么这么说哈？能耗会变得更低，在亏电情况下呢，对比增程制的方案 ，EMP 呢这个智能电混可以发动机直驱，相比纯电 ，EMP 的这个智能电混可以通过加油补能，完全没有任何的续航补能的这种焦虑哈，不用担心说啊我走到哪儿就要赶紧找这个充电站啊，所以说你有加油站就完全 OK 了啊，非常方便。对于领克这套电混系统，其实很多人并不陌生，它采用到的是 1.5T 的 EVO 全新电混专用发动机，提升350巴的直喷系统，加上高效的燃油燃烧系统，那最大功率120千瓦，最大扭矩呢255牛米，两驱版本的 WLTC 的亏电油耗是5.08升每百公里，四驱版本亏电油耗是5.46升每百公里，匹配的是一个三档 DHT 的变速箱。其实相比于这个领克07啊，作为旅行车的07 GT 增加了四驱版，前轴的 P3 电机动力更强了，最大功率呢提升是180千瓦，最大扭矩呢350牛米，后轴的 P4 电机稍弱一点哈，最大功率是90千瓦，最大扭矩呢150牛米，120迈的高速行驶状态下的话，四驱响应速度仅仅是10毫秒，100毫秒就可以达到峰值的扭矩，为系统带来更大的功率呢就是来到了390千瓦，最大扭矩呢是765牛米，0/加速仅仅是5.5秒，显然这是一套更偏向于前驱的四驱系统，后轮只是为了辅助加速，而且让行驶变得更加的安全。那么28.3千瓦时的金砖电池，两驱版的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四驱版呢170公里，满油满电状态下的四驱版 CLTC 的综合续航最高是1422公里，电池支持75千瓦的直流充电，最大功率像 SOC 的30%到80%的最快充电时间也仅仅只有14分钟。做一下最后总结哈，其实总而言之吧，今天说到这台来自于领克的07 GT，其实是一款主打操控运动属性的旅行车、休旅车。那纯原创的设计，欧洲工程师参与的调教的底盘，还有插混带来的超长续航，是它的一个三大特点之一吧。那除了上述讲到这些，领克07 GT 还将配备了，而且是标配的激光雷达，搭载千里浩瀚 H 系的驾驶辅助方案。最后，这个价格确实我觉得还是非常让人心动的啊！这台车的价格呢，来到15.78到17.78万元。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这台车，来自于领克的07 GT。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0: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1: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2: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3: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4: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5: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6: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咋还能变花样了？
7: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5: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7: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6: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4: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8: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9: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0: 350万。
11: 400万。
10: 450万。
11: 500万。
12: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3: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4: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5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乐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草原绵延着

0: 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您的收听。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 304户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636亿元， 同比增长 10.7%， 增加值同比增长 7%， 高于年初预期目标 0.5个百分点， 高质量完成了双过半目标。 近日由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牵头联合文化科技卫生等27个部门共同开展的 2026年全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 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查干额日格嘎查举办， 切实把惠民服务送到农牧民身边。 日前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正式启动跑道结构层水稳层施工， 预计今年10月底各项工程全部完工， 年底具备通航条件。 自2020年以来， 内蒙古自治区共建设10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涉及11个盟市， 65个旗县， 实施各类项目584个， 10个集群全产业链产值已达3877亿元。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万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对门票等收费规则作出调整，涉及自驾收费、游览期限、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引发游客广泛关注。 8月4号，内蒙古警察学院发布招聘公告，此次公开招聘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计划招聘数量25名，均为事业编制。

0: 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两天的锡林郭勒呢是比较清凉的，我觉得比较适合南方的朋友来避暑啊。前一段时间真的是太热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在我们辽阔草原的林间再寻找一丝清凉。当盛夏的热浪漫过程时，街巷空调吹出的风呢总是带着几分干燥的这种沉闷，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热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一天24小时得开着空调，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空气也没有那么好了。这两天天气转凉之后啊，把这个窗户开上穿堂风，你会觉得那个空气更清新，真的比吹空调舒服多了。 那么很多人呢奔赴我们锡林郭勒只为一场草原的辽阔，却少有人发现在这片无边绿浪的深处藏着片片浸满凉意的林间秘境。就像我们本地人，我们平常喜欢去草原深处去烧烤呀什么，也会找一点就有树木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有树木的时候，哎，搭个小吊床呀，搭一个帐篷呀，然后再烧烤，真的是特别惬意。 我们可以选择从城市边缘的人工林海，到沙地里倔强生长的树林草原，再到大兴安岭余脉的成片的白桦林，每一处都藏着独一份的夏日的景致。

可以选择一路向南深入我们锡林郭勒的南端，浑善达克沙地便在眼前铺展开来，别被沙地二字劝退。这片呢是素有花园沙漠之称的秘境浑善达克沙地呢，和大家想象的沙地，也就像那种沙漠的沙地是完全不同的。它这片沙地呢，它是有树林还有小河，而且呢它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疏林草原，沙丘连绵起伏，沙鱼错落挺立，湖泊呢又是星罗棋布的，在这个半沙半水的地貌里生出了独一份的属于夏季的这种清凉。作为国内稀缺的榆树的疏林灌丛草原生态系统，这里的老榆树呢带着饱经风沙的韧劲，还有这个枝干呢在空中撑开浓密的灌幅，在沙地上投下一片片规整的这种阴凉。得益于境内河流与大小湖泊，这片沙地在盛夏也气候清凉，不断蒸腾的水汽与穿林而过的风褪去了暑气，吹得人呀周身都很舒爽。那么顺着平缓的沙径缓步前行，细碎的野花从沙层里钻出，添上灵动的色彩，行至湖畔停下脚步，澄澈的湖面倒映着榆树林与流云，找一棵老树靠着坐下，看水鸟斜斜掠过水面，听风擦过树叶的清响，连呼吸呀都变得湿润又清凉。大家想一下这幅画卷，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美。如果大家不想往深处去走，不想去浑善达克呢，我们还可以去城市边缘，我们的南山森林公园，这样呢就不用驱车远行，从锡林奥特市区只需要向南行驶不过2到3公里吧，便一头扎进了南山森林公园的浓荫里。这座依偎在城市边缘的森林公园，是锡林河畔一部荒山变绿洲的生态传奇。曾经的废弃矿坑与采石场，只剩一棵百年老榆树孤零零地立在山坡，经过十余年的生态修复，如今漫山的樟子松与家榆已长成连片的林海，层层叠叠的枝叶支撑绿色的穹顶，把盛夏的烈日稳稳地挡在林冠之上。我们可以选择沿着环山木栈道缓步上行，脚下是松软的腐殖土，耳边是风过林梢的清响，夹杂着山雀的鸣啼。行至山顶，视野就会豁然开朗，山下呢是错落有致的城市街巷，找一处观景台坐下，看云影在草原上慢慢的移动，我们不必奔赴远方，这份属于森林的清凉就在城市的尽头。其实南山森林公园啊，除了白天看，我觉得大家夜晚去看看一看独属于我们锡林奥特市的夜景还是挺美的，而且现在到了晚上吹吹小凉风还挺舒服的。最近呢，就包括我们开头放的这首歌啊，就叫西乌旗99号公路。最近的西乌旗的99号公路非常火，大家如果要去西乌旗的话，看除了看99号公路之外，也可以去看看他们的白桦林。驰骋在西乌中牧沁旗的99号公路上，看过了起伏的草甸与散落的牛羊，一片洁白的白桦林会顺着弯道猝不及防地铺展在眼前，这是大兴安岭伸向草原的余脉，也是自驾路上最治愈的一个清凉的歇脚处。迪彦郭勒河从林边缓缓淌过，给这片千顷原生桦林添了几分湿润的水汽，盛夏时节白桦树的枝叶长得格外的茂密，在头顶呢支撑了厚厚的阴凉，阳光费尽力气才能钻过叶缝，在草地上下晃动的光斑。这个时候呢，我们踩在松软的腐殖土上，脚下是沙沙的清响，耳边是鸟鸣伴着流水的调子，连风呀都放轻了脚步，裹着草叶与野花的清香拂过脸颊。这个时候呀，真的非常适合找一处溪边的绿荫坐下，看云影在草地上慢慢移动，看远处的马群低头吃草，时间呢仿佛在这里被拉长了。这个时候呀，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草原与森林交织的静谧，这便是锡林郭勒夏天最舒服的模样。
果去白桦林的话，建议大家带一个就是帐篷底下那种防潮垫儿，哎，你就会发现这种席地而坐或者是席地而躺，这种感觉是身心全部都得到了放松。

我们还可以选择去保格达乌拉国家森林公园，在东乌中沁旗的东北部。其实我们从西乌出来就可以去东乌溜达溜达。它呢是大兴安岭西南麓的保格达乌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我们锡林郭勒面积最大、林木最集中的林区，这里呢它是以成片的天然白桦林、白桦次生林而闻名的，也是草原向森林过渡带上一个最别致的景观。

座海拔1500余米的广袤山脉，不仅是乌拉盖河等多条内陆河的发源地，更是一座天然的生态氧吧。在盛夏的时候，走入林间，笔直的树干拖着浓密的绿叶，风穿过林梢，带着苔藓与野浆果的这个凉气，把周遭的温度也是悄悄地拉低了好几度。其实大家来锡林郭勒旅游，无论白天的气温是怎么样的，您只要比如说太阳落山之后要出去，我都建议您带一个防晒服，带一个小小的薄薄的外套。如果呢要去林间更湿了，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蚊虫叮咬的东西都喷好，建议大家穿长裤。因为呢我们可以选择顺着林间的公路慢行，目光所及呢皆是浓的化不开的绿，偶尔有溪流从林下穿过，水面浮着细碎的野花，等到登顶远眺，一侧是连绵翻涌的林海绿浪，一侧是扑向天际的无垠草原，风裹挟着山林的清冽与草原的辽阔扑面而来，那一刻呢便会懂得为什么有人说草原上的风能吹走所有的心事。这个夏天大家来锡林郭勒吧，不止奔赴草原的辽阔，也走进这些林间的秘境，在漫山的绿野里接住一整个夏天的清凉。如果大家真的想要选择来锡林郭勒，真的建议大家在7到9月来。现在呢明天就要立秋了，立秋之后呢我们天气会逐渐转凉，草也会慢慢的呢就开始偏黄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来锡林郭勒，一定要尽快抓紧时间。

0: 盔一戴，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

0: 艳，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

0: 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南部、东乌珠穆沁旗东部、乌拉盖、西乌珠穆沁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轮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四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多云渐晴，16到27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小阵雨，14到24度；东乌珠穆沁旗乌俩斯泰镇多云渐晴，13到26度；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阵雨，16到25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6到26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19到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19到32度；孙特右旗赞塔拉镇多云渐晴，18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16到29度；浙江白旗民安图镇小阵雨，15到28度；泰布斯旗宝昌镇小阵雨，15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6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6到26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 ，G207、G510、G239、S304、G1013 路段 ，S22 正镶白旗以南路段有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6号晚8点至7号晚8点，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东乌中沁旗东部、乌拉盖、西乌中沁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大风、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

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7度到29度；奥利浩特市多云见晴，19度到32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8度到32度；新保拉格镇多云见晴，16度到29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5度到28度；宝昌镇小阵雨，15度到27度；上都镇小阵雨，16度到27度；杜伦诺尔镇小阵雨，16度到26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小阵雨，15度到26度；贝兹庙多云见晴，16度到27度；芒古韩城小阵雨，16度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5度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13度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2度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1度到21度；泰普斯御马院小阵雨，14度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9度到3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见晴，18度到31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5度到25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4度到27度。再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6号晚8点到7号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G207、G510、G239、S304、G1013路段、S22正乡白旗以南。

日内上述区域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西蒙交管支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请您要合理安排行程，尽量避免降雨路段和路况，雨天行车时要稳加慢行，保持合适的车距，不要强行涉水行车，遇险情要及时报警。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今年上半年，西蒙304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636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于年初预期目标0.5个百分点，高质量完成了双过半目标。近日，由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牵头，联合文化、科技、卫生等27个部门共同开展2026年全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镶黄旗的嘎查进行举办，切实把惠民服务送到农牧民身边。今年多伦县持续扩大木基灭蝗绿色防控项目实施规模，木基投放总量由去年的2000只提升至3000只，目前已有1000只木基进驻草场，依托自然食物链实现无残留生态护草。日前，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正式启动跑道结构层水稳层施工，预计今年10月底各项工程全部完工，年底具备通航条件。

今年上半年， 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98万5928件， 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万7926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亿元。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对门票等收费规则做出了调整，涉及自驾收费、游览期限、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引发游客广泛关注。 8月4号， 内蒙古警察学院发布招聘公告，此次公开招聘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计划招聘数量25名，均为事业编制。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大家在日常刷手机看短视频的时候，应该就能发现网上绝大多数的生活技巧和居家的妙招都是适配于南方湿润气候和城市习惯所总结出来的。那些技巧呢，看着简单好用，可真正的放到咱们锡林浩特，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太实用，也不接地气。锡林浩特呢，是名副其实的草原之城，有着独一无二的地域特点。这里的春季大风频发，沙尘天气多；夏季高原紫外线极强，昼夜温差悬殊；秋季呢又干燥少雨，风力不减；冬季漫长严寒，供暖期长，低温冻害天气更是非常的常见了。同时，咱们本地的家家户户的生活饮食习惯和其他城市截然不同，像牛羊肉、奶皮子、奶豆腐、鲜牛奶、炒米、奶茶，都是草原人家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特色美食。也正是因为气候的独特，生活习惯的特殊，本地老百姓积攒了很多代代相传、朴实好用、省钱又省心的生活小智慧。这些妙招没有复杂的操作，不需要昂贵的工具，都是一代代草原人在日复一日的居家生活、饮食烹饪、出行游玩当中总结出来的实用性的经验。那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不讲千篇一律的网红技巧，只讲专属于锡林浩特人的本地生活小妙招。从大家最关心的肉食、奶食保鲜、猛餐家常烹饪，再到大风防尘、供暖保湿、窗户防风保暖，再到草原出行、车辆养护、居家清洁和生活避坑误区，全方位的覆盖我们一年四季的日常起居。首先，我们一起来聊所有家庭最刚需、最实用的板块，就是草原特色食材的储存和烹饪技巧。对于锡林浩特人来说，逢年过节，在那达慕盛会、亲友团聚，家家户户都会大量的采购新鲜的牛羊肉和各类的奶食品，一次性的采购量大，短时间就会吃不完。那食材的储存不当、烹饪的方式不对，很容易造成肉质变柴、奶食发酸、食材浪费，非常的可惜。先给大家来分享本地家家户户都必备的鲜肉储存的妙招，解决大家反复解冻肉质变差的痛点。很多居民习惯把整块的牛羊肉直接放到冰箱冷冻，想吃的时候呢再整块拿出来解冻，吃不完的肉再一次放回冰箱里。这个做法呢是食材储存的最大的误区。咱们草原的牛羊肉的肉质非常的紧实，脂肪含量适中，最怕的就是反复的解冻冷冻，每次解冻肉里的水分和营养都会大量的流失，不仅肉质变柴、口感发老、鲜味全无，还容易滋生细菌，长时间存放甚至会变质，影响我们的饮食健康。那如何正确的储存呢？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在新鲜的牛羊肉买回家之后，不需要长时间的清洗，简单的清理表面的杂质就可以。趁着肉质紧实、尚未解冻软化，按照家里一顿饭一餐的标准，提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块肉片或者是肉条，在切好之后，用干净的食品保鲜袋进行独立分装，每一袋刚好就是一餐的用量。分餐的时候呢，一定要把用手把保鲜袋内的空气全部都挤压干净，完全密封封口。在空气排空之后呢，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肉类在冷冻过程当中出现风干、发白、串味的情况。全部分装完成之后，统一整齐的摆放在冰箱的冷冻层。
上述的保存方法，以后每一次做饭只需要拿出一小袋，按需解冻，随取随吃，全程只需要解冻一次。这一个方法用来储存牛羊肉，哪怕是放两三个月，肉质依然的鲜嫩紧实，和新买的鲜肉口感几乎没有区别，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羊肉、牛肉本身的鲜香。除了鲜肉的储存，很多本地朋友们喜欢自制风干肉。这里分享一个家庭简易风干肉的制作妙招，非常适合咱们这边的气候。在草原上，秋季还有初春，它的空气非常的干燥，通风条件很好，很适合风干食材。将新鲜的羊肉、牛肉切成长条，少量撒入少许的食盐调味，不需要过多的香料调料，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原味。处理好的肉条悬挂在室内阴凉通风、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避开蚊虫灰尘，依托咱们本地的气候，自然风干3到5天就可以做出肉质紧实、鲜香耐放的草原风干肉，纯天然无添加，存放的时间久，口感正宗。我们聊完了肉食，再来说一说本地奶食品的保鲜技巧。像奶皮子、奶豆腐、鲜牛奶、酸奶，这些都是咱们草原人的日常标配。但奶食蛋白质的含量高，很容易发酵变质，尤其是在春夏温度升高之后，常温放置短短几个小时就会发酸变质，非常的浪费。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储存呢？首先是鲜牛奶的储存，本地牧区的鲜奶还有超市袋装的鲜奶，当天喝不完的话，千万不要放进常温放置。如果短期储存的话，可以装入干净无油无水的密封玻璃罐瓶当中，或者是保鲜盒当中，放进冰箱冷藏2到3天，口感最佳。如果一次性购入鲜奶较多，喝不完呢，可以进行分装冷冻。很多朋友担心鲜奶冷冻后它的口感会不会变差，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冷冻之后的鲜奶，它在解冻之后可以直接用来熬奶茶、做奶食、煮粥，口感和营养完全不受影响，是最省钱的长期储存方式。然后呢，就是奶皮子、奶豆腐的储存。新鲜的奶皮子，它的水分含量非常的高，很容易发霉发软，短期间的食用可以进行密封冷藏，3到5天内要吃完。如果是大批量的购买自制奶食，一定要进行密封冷冻保存，吃之前提前半个小时拿出来自然解冻，口感软糯醇香，和新鲜的奶食没有差别，能够彻底解决奶食不易存放的难题。

熟悉咱们本地气候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儿的四季的特点非常的鲜明。春季呢，大风沙尘频发，风沙大，扬尘多；夏季呢，日照强烈，紫外线爆表，昼夜温差极大；秋季干燥少雨，空气湿度极低；冬季又漫长严寒，供暖期能够长达7个月。室内干燥燥热，室外冷风刺骨。特殊的气候也给我们的居家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专属困扰，今天就帮大家一一破解。首先为大家来解决春季风大沙尘居家的难题。每到开春，锡林浩特的大风天气居多，漫天沙尘，哪怕是紧闭门窗，家门口的窗台、地板、家具，一夜之间呢，都会落上厚厚的一层灰尘，每天打扫都打扫得不干净，非常的让人头疼。首先为大家分享纱窗的快速除尘妙招。大风沙尘天气过后，纱窗缝隙里会积攒大量的细沙和浮尘，普通的擦拭根本就擦不干净，卸下来清洗呢又费时费力。给大家一个懒人的清洁方法，就是准备一个普通的喷壶，用清水再加入少量的食用碱，搅拌均匀，再碱水均匀地喷洒在窗户的表面，静置3到5分钟，让碱水充分地软化吸附沙尘缝隙里的顽固沙尘，然后呢，再用干净的湿抹布轻轻的一擦，所有的灰尘和细沙就能全部的脱落，不用拆卸，不用水洗，省时省力，干净又彻底。

解决完沙尘的问题，再来应对一下高原紫外线强烈的居家防护。很多人只注重出门防晒，却忽略了家里的家具、窗帘、衣物的防晒。咱们锡林浩特的海拔较高，空气通透，紫外线的穿透力也非常的强，哪怕是阴天，紫外线的强度也远超于内地的城市。 家里的布艺窗帘、沙发、地毯、木质家具、衣柜，如果长期被阳光直射，就会快速的褪色、老化、干裂、变形，大大的缩短了使用寿命。在这里教大家一个低成本的防护小妙招：白天阳光最强烈的上午10点到4点，不用完全的遮挡光线，只需要拉上一层轻薄的纱帘，就能有效的阻挡大部分紫外线的直射，既能保持屋内既能保留室内的自然光不昏暗，又能保护家居布艺，延缓老化褪色，简简单单就能居家省钱。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冬季。锡林浩特的冬季供暖气长，室内的温度高，空气非常的干燥，很多居民一到冬天就会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干痒、皮肤起皮、流鼻血的情况，家里的木质门框、家具、地板也非常的容易开裂变形。很多人习惯直接就在暖气片上放上一盆水，搭个毛巾，但这个方法呢，其实效果特别的差，还很容易淹湿墙面，弄脏暖气片，甚至造成墙面的发霉脱落。那更科学、更加实用的方法，就是在家中的客厅、卧室、书房分散的摆放多盆清水，利用自然挥发均衡增加室内的空气湿度，温润不潮湿，保护呼吸道和家具。在日常拖地的时候，地面也可以保持微微的湿润就可以，不要过度的干燥拖地。每晚在睡前也可以在卧室上搭上一条毛巾，整夜缓慢的挥发湿气，能够有效缓解夜间睡眠干燥、口干打鼾的问题。咱们这边早晚温差大，空气干燥，居家一定要常备薄外套、披肩。哪怕是夏天，晚上开窗通风的时候，只要起风了，温度就会快速的下降，及时添衣，能够有效的预防感冒，适配咱们草原多变的天气特点。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

不管素材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城市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2: 聊完居家的室内生活，接下来我们走出家门，分享锡林浩特本地出行。首先是草原短途出行的游玩技巧。每到春夏秋季，很多市民都喜欢周末带着家人孩子去近郊的草原散步露营，放松身心。但咱们草原的地形开阔无遮挡，气候多变，和城市游玩又完全不一样，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首先是防晒防蚊必备，草原没有树木和建筑的遮挡，紫外线直射强度极高，哪怕是多云阴天也很容易晒伤皮肤。出门游玩一定要提前涂高倍的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墨镜、防晒面罩，做好全方位的防晒。同时，草原的蚊虫较多，随身要备好驱蚊水、驱蚊贴，尤其是带小朋友出行，能够避免蚊虫叮咬。因为早晚的温差大，在衣物的穿搭方面也是有小技巧的。夏季的草原白天温度可以高达30多度，体感非常的温热，但是日落之后、起风之后，温度就会快速的下降至10几度，体感温凉。所以不管白天有多热，出门一定要随身带一件薄外套、冲锋衣，防风保暖，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感冒。草原的安全出行提醒，自驾前往草原近郊一定要沿着正规的国道、省道行驶，不要随意碾压草场，驶入未知的小路，还有围栏封闭的草场，切勿擅自进入。草原的路段随时可能会有牛羊横穿马路，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保障出行安全。短途的草原出行，随身常备饮水、简单零食、创可贴等应急物品，有备无患。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习以为常的习惯其实都是错误的，不仅不便利，还会浪费食材，损害家具，影响健康。下面这一段给大家盘点了最常见的生活误区，同时分享几个零成本超好用的家用清洁小妙招。首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鲜肉要整块的冷冻，反复的解冻，这也是我们刚刚所重点强调的误区。反复解冻冷冻不仅会破坏肉质的口感，还会大量的滋生细菌，长期食用不利于身体的健康，一定要改掉这个习惯，要坚持分份分装，按需取用。第二个误区就是供暖器要全天的闭紧了门窗。冬天屋里暖和，很多人一整天呢就紧闭门窗，不愿意通风。长期的密封的室内，空气浑浊，干燥缺氧，细菌滋生，很容易引发呼吸道的不适，口干上火。正确的做法就是每天固定早晚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更换室内的空气，通风换气，防病养生。第三个误区就是大风天不固定户外物品，很多居民习惯把杂物、鞋子还有花盆放在窗外、阳台的外侧，在大风天气非常容易高空坠落、掉落损坏，不仅影响财物，还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一定要养成大风天收纳户外物品的习惯。其实生活的幸福感从来都不是靠昂贵的好物堆砌的，更多是来自于这些小小的生活技巧。改掉错误的习惯，用好实用妙招，就能帮我们省时省力，把平凡的居家日子打理得干净舒心，井井有条。生活处处皆学问，过日子贵在细水长流，善于总结。掌握这些小小的生活妙招，就能帮我们避开生活当中的麻烦和浪费，省去多余的劳累和烦恼，让我们的居家生活更加的整洁，饮食更健康，出行更安全，日子更舒心。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0: 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

0: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
1: 这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韧性。

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与力量，鼓励研发核心技术，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心。
1: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2: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3: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4: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1: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2: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1: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2: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站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18点到18点30分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有如下安排。那绘本有声音呢，我们来讲皮克的故事第二集，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

0: 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1: 小朋友，我请你接着收听系列广播剧《皮克的故事》。今天我们来听第二集，送给爸爸的礼物。
2: 小朋友，你还记得我吗？咱们见过面了，我叫皮克，就是那个并不怎么淘气的皮克。哎呀，今天是三八节，我的朋友们都忙着给妈妈买礼物，谁都不来和我玩。哎，小朋友，你知道三八节是什么节吗？每年的三月八号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可是我昨天才知道，我没妈妈了，妈妈在我一岁的时候就病死了，所以我们家从来也不过妇女节。我们家只有两个男子汉，爸爸总是喝酒，我想他也许是想我妈妈了。
3: 皮克，亲爱的，我回

0: 不用绕过我，你只要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啊。
1: 好吧。
0: 哎，千万别在外面惹事啊。
1: 知道了。哎呀，爸爸又在想妈妈了。你别吵了花花，别让爸爸心烦。妇女节，我想一定是妈妈们的节日，可爸爸怎么从来也不过节呢？

0: 瓶酒或是一盒香烟什么的。
1: 是的啊，不过我想给你准备一点最好的礼物。
0: 好吧，小淘气儿。
1: 打扰你的好梦了，对不起啊，爸爸。啊、
0: 没关系。嗯、哦，替我把门关好，别忘了在我睡着以前，你最好待在家里啊。
1: 知道了，爸爸，你睡着了吗？
0: 不，皮克，我还没睡着。
1: 哦，好吧，我再等一会儿。爸爸，你睡着了吗？
0: 啊，皮克，你有什么事儿啊？我还没睡着。
1: 好吧，那我再等一会儿。爸爸睡着的太慢了。爸爸，你
0: 不，皮克，我还没睡着呢。
1: 好吧，哎呀。爸爸在睡着之前，我是不能离开房间的。爸爸，爸爸，你睡着了吗？
0: 啊，哎呀，快了，我快睡着了。
1: 是，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啊，出了什么事啊？
1: 不不，爸爸，我是在问你，你睡着了吗？
0: 我没睡着呢。
1: 对不起，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啊，干什么？
1: 我想问你，你睡着了吗？
0: 是的，刚才好像是睡着了，
1: 啊、
0: 可现在又醒了。
1: 嗯，对不起。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干什么？
1: 你睡着了吗？
0: 是的，我已经睡着了。
1: 那你怎么还跟我说话呀？
0: 不跟你说话，你会再把我叫醒啊？
1: 好吧，那我可以出去了吗？
0: 啊，可以了，可要注意安全。
1: 是的，爸爸，你好好睡吧，再见。
0: 再见。
1: 爸爸，快点。
2: 哎，皮克，哎，皮克，皮克，哎呀，你跑什么呢？
1: 木大叔、啊，我要给爸爸买件礼物。
2: 哦，你爸爸要过生日啊？
1: 不，明天是爸爸的节日。
2: 爸爸的节日？
1: 嗯。
2: 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个什么爸爸的节日啊。
1: 嗯。
2: 我得去问问老伴儿，为什么一直也不给我过节？我活了一辈子了，有了三个孩子，我也是个爸爸呀。哎，我也要过自己的节日。爸爸节，爸爸节。哎呀，这个节日不错。

0: 来的老鼠夹子去吧。
1: 轻点，花花轻点。

0: 快，
1: 鸡
0: 哥，看看是什么东西咬住了我的脚。
1: 爸爸，是老鼠夹子。
0: 老鼠夹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老鼠夹子在我的床上？
1: 对不起，爸爸，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0: 礼物。哎呦，这个礼物可太不好了，快快把它从我的脚上拿下来。不过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要送我礼物啊？
1: 因为明天是爸爸节。

0: 嘛事儿？
1: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到了今天的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古都北京之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

流经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京杭大运河呢，常和隋炀帝连在一起出现，导致很多人误以为京杭大运河是从隋炀帝在位时开始修的。其实呀，早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时期，吴王就已经为日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做了准备工作。他为了让长江和淮河连通起来，下令建造了邗沟，也就是今天的京杭大运河的淮阳段。

元前360年，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惠王想将黄河与淮河连通，就又修了鸿沟。鸿沟有多了不起呢？它南边和淮河贯通，北边通着黄河。从与黄河相连的地方向西，就是洛河和渭水。这么一来啊，魏国所在的区域水路交通十分发达。汉朝呢，又修了连通黄河和海河的人工运河，之后历朝历代不断延长拓宽，到了隋朝，京杭大运河算是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隋朝开始大规模的扩修京杭大运河，通过改道扩建，把没有贯通的几段人工运河全都连了起来，而且还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延长。京杭大运河总长2700余千米，它连通了华北平原、淮河平原、长江三角洲，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通航之后呢，南北的商品流通变得更加便捷，运河沿岸城市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可以这样说，京杭大运河促进了隋、唐、宋三个朝代的繁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京杭大运河总长只有近1800千米，并不是隋朝时期的2700余千米。那运河怎么变短了呢？这是因为啊，在元朝之前，大运河一直呈人字形，到了元朝呢，却把它给拉直了。元世祖即位之后呢，定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由于政治中心的改变，南北运输的路线就显得有点绕了。从南方过来的物资要更换多次交通工具才能到达大都，时间长了呢，成本就上去了。为了缩短时间，压缩成本，元世祖呀就下令将运河变直。变直的运河虽然总长度缩短了，可它在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地位依然没变。那小朋友们，我们说京杭大运河、长城和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三项伟大的工程，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道。好啦，小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接到气象预警，6小时内锡林浩特市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锡林郭勒盟交管支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请您合理安排行程，尽量避开降雨时段路况，那雨天行车时要稳驾慢行，保持合适的车距哦。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最后的时段，这个趣味童谣坊呢，小人姐姐今天要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叫做《无人可及》。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见。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

0: 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0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

0: 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0: 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 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 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4: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铬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

0: 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4: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3: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5: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6: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7: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廊道每一艘作业渔船。
6: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8: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2: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9: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五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四到五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4: WFP warned，
5: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3: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六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修达地方官员五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0: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2: 阿根廷五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0: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在这个栏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宾主持李益多老师，他将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四书五经，位于四书之首的大学。尊敬的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呢我们讲到了大学当中的八个科目，是不是？
2: 对。
1: 格物、
2: 致知、
1: 诚意、
2: 正
1: 心、
2: 修身、
1: 齐家、治
2: 国、
1: 平
2: 天
1: 下。对。那我接
2: 下
1: 来的篇章可能都是围绕着这八个条目来谈的。
2: 是的。
1: 也就是说从这八个方面让我们一点一点做起，怎么样来成为一个有大人大量的人。
2: 对对对，你可以这么说吧。对。
1: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重点的这个大学当中的句子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两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是大学里面的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1: 对，
0: 也是我们国学中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1: 也就是说，修身它不仅仅是天子的事情，也是我们老百姓的事儿。
0: 对，他就说呢，上自天子啊，天子就是我们讲的国家领导人了。
1: 对，
0: 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的黎民百姓。
1: 嗯，
0: 那在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修身。
1: 嗯，
0: 都是把修身呢，修身这件事情当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对，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1: 也就是说，如果用一个浅显的词来解释修身，其实是不是就是如何做一个好人？
0: 对，
1: 怎么做人？
0: 那修身呢，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那这个儒家呢，一般称之为叫修身。
1: 嗯，
0: 那要是中国还有道家是吧？
1: 对，
0: 道家呢，可能就称之为叫修道。
1: 哦，修道。
0: 哎，那佛家呢，它一般称之为修行。
1: 哦，都不一样。
0: 哎，所以呢，它用的词汇不太同，其实表达的通，都是同一个含义。
1: 嗯，
0: 那这个修身是什么含义呢？其实，含义也比较解释啊，也比较广泛。简单的讲，就是不断的提升我们人生的境界。
1: 可不可以这样说？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德行。
0: 对，也可以说不断的提高我们的德行。
1: 嗯，
0: 不断的扩宽我们的胸怀，拓展我们的胸怀，心量变得大一点。
1: 嗯，
0: 不断的增长我们人生的智慧，
1: 哦，
0: 不断的增加我们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是吧？
1: 对，
0: 啊，等等，然后就是全面的，就是把以自己的大幅度的提升，人生境界的提升，智慧的提升，能力的提升，
1: 嗯，
0: 啊，胸怀的扩展，当成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1: 哦，这是儒家当中的重要的一部经典了，
0: 重要一部，对，所以他就特别强调的那个修身，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儒家这个教诲里头，或者说我们古圣先贤的教诲里头，
1: 嗯，
0: 他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
1: 什么原则？
0: 叫做当人生中遇到重大的困难的时候，
1: 嗯，
0: 不要去到外面找原因，而从自身来找原因。
1: 哦，是不是孔老夫子说的？
0: 这个是
1: 行有不得，
0: 对，这是孟老夫子讲过类似的话。哦，对，如果说这个行有不得的话啊，行有不得就是我的行动遇到了一些困难和这个障碍是吧？
1: 嗯，
0: 这个很多事情呢办得不顺畅，
1: 对，
0: 遇到了一些问题，那怎么办呢？反求诸己，反过来向自身来寻找原因。
1: 哦，
0: 哎，那么这个原则呢，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就是其实我们周围的这些问题也好，
1: 嗯，
0: 顺利和不顺利也好，和我们处理这个人事物的态度是相关的。
1: 哦，就是说他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比如说我们处理什么事情不顺利，肯定有之前，比如说我们给别人留下的一个印象啊，或者是我们什么地方没有做得很好，很周到。
0: 对啊，比如说我们的可能看法就不正确了，是吧？那么我们说话可能得罪人了。
1: 对。
0: 对吧？你别人可能对我们很不好，老是不停的这个讽刺挖苦我们。那仔细观察一下原因到底在哪里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心胸比较狭隘，老挑别人刺儿。也可能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呢也是爱讽刺挖苦别人，
1: 啊，
0: 所以说从自身来寻找原因，这是一个全新的思维观念。
1: 也就是说，什么时候都不要去抱怨别人、挑剔别人。
0: 对，那么因为日常生活中呢是愿意挑剔别人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啥都是他搞的，是吧？
1: 嗯，这件事都怨谁？都怨谁？
0: 都是社会搞的，是吧？啊，单位、领导、同事啊，太太。太太不好，先生不好，是吧？
1: 嗯，
0: 总而言之，把一切责任往别人身上一推呢，觉得自己挺高兴的，心安理得了。
1: 嗯，
0: 其实这个问题不会解决，因为过两天它又会出现。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1: 对，
0: 这是真实的理由。那我们自身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无非是自身的语言，
1: 然后自身的态度，
0: 哎，自身的语言，自身的行动。
1: 或者自身的一个判断，也可能都有问题。
0: 自身判断，那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
1: 我们可能从我们自身出发，
0: 对，判断错误了，比如判断错误了，那观念错误了，我们的语言就错了。比如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语言，
1: 嗯，
0: 那当然别人就会反过来，是吧？
1: 嗯，
0: 像打架似的，那打架的话，哪是一个人就能够把架打起来比较难，是吧？
1: 一个巴掌拍不响，
0: 一个巴掌拍不响。那往往说，那可能我们都会说，因为他先骂我了。其实他先骂我了，如果我不回话的话呢，人家也不会老骂我们。
1: 是啊，
0: 我估计呢，可能先骂我们的时候，也可能在那之前我们先骂了人家了，或者说我们可能做了一些让人家要骂的事情。
1: 对，
0: 对吧？所以呢，他看上去仔细观察一下，其实跟我们自己是有关的。
1: 嗯，
0: 那个这个观念的转变是很难很难的。
1: 对呀，我觉得在生活中很难很难
0: 很难很难的。但是呢，仔细观察一下，凡是这个真正想要改变自己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改变别人，首先呢，要改变自己。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1: 好像在多年前我就看过一篇文章，就讲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目标是改变全世界，后来发现年龄越大了觉得我改变世界改变不了了，改变我的国家吧，再过几年国家也改变不了了，改变我的家庭吧，结果想着改变妻子，结果妻子也改变不了，后来到老年才悟出一个道理，哦，我连我小家庭的妻子孩子我都改变不了，
0: 改变不了。所以现在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认为孩子是我生的，我就想改变孩子，
1: 对，
0: 其实比较难，或者说几乎是不大可能。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他虽然很小，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对。
0: 那么孩子他，关键他为什么我们改变不了他呢？
1: 嗯，
0: 因为孩子他不是在听我们的语言，他是在看我们的行动。
1: 对，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其实比语言更有力量。
0: 对，我们做父母的，平时怎么说的？
1: 嗯，
0: 平时怎么做的？是吧？我们父母如果比较爱吵架，是吧？心情这个动不动就发脾气，
1: 嗯，
0: 那孩子他就学会了。啊，父母可能有时候语言上很不恭敬啊，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孩子他就模仿到了。
1: 对，
0: 我们父母有时候心胸很狭隘，经常呢小事啊老叽叽咕咕的啊，那孩子他也学到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了，孩子之所以不太好教育，仔细观察一下呢，是因为他们从我们那里头学去了很多。
1: 对，
0: 那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孩子身上有很多好的优点，
1: 嗯，
0: 哎，我们再看看他的优点从哪里来的呢？
1: 可能也是父母，
0: 也是从父母那里去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突然就明白一个道理，
1: 嗯，
0: 要想改变孩子应该先改变谁？
1: 改变自己。
0: 这就叫修身为本。
1: 哦，其实那跟别人相处也是这个问题了。
0: 对呀，比如说我想跟先生跟太太相处好了，是吧？我想改变太太。所以多少年轻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结婚之前抱着伟大的理想，
1: 对，
0: 说因为他是我生命中的那一位，我算是遇到了，
1: 嗯，
0: 虽然还有些缺点错误没有关系，我
1: 肯定能包容，
0: 肯定能包容，我肯定能把他改好了。
1: 对
0: 啊，然后就把我改变我的生命中的一半，
1: 嗯，
0: 当成了我的一个重要任务。
1: 对，

0: 的时候，那如果是作为一个女士，你比如说多照顾先生的家庭，嗯，多孝敬公婆，
1: 对，
0: 孝敬婆婆其实就能把她先生的心抓回来，
1: 再说把孩子教育好，给孩子天天做饭，
0: 哎，让先生心很放心呐。
1: 对，
0: 那先生回到家里了，每天呢都有热乎乎的饭菜吃，
1: 对，
0: 那先生当然愿意回家了，
1: 对，
0: 回到家里每天都是冷冰冰的，然后呢都没有饭，
1: 也没有笑脸，
0: 没有笑脸，嗯，然后 桌子上没有饭，见到人都是冷冰冰的，那先生他才不愿意回家。
1: 对，
0: 那反过来说，我们作为先生的，是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太太，她的辛劳，
1: 每天在家里的操持家务的辛苦，
0: 家务操持家里，然后在家里头呢，这个同时有的时候还要在外面有工作，
1: 对，
0: 那内外的这种压力是很大的，先生能不能理解他？还有呢，太太的话，他对先生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希望呢先生成为家庭的一个支柱，
1: 嗯，
0: 是吧？那我们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家庭的支柱，
2: 对家庭忠诚，对太太忠诚，对孩子的教育我们也付出一份心，
1: 对，
0: 那其实会让太太很安心的。
1: 对，
2: 那怎么骂太太是没有用的，哎，我们真正去帮一下太太，比如说太太在做饭的时候，作为先生能不能在边上帮着洗洗菜，实在不行了我们陪陪太太说说话都可以。在经典的含蕴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
0: 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对，那我们一个好朋友呢，他就是不太会做家务，但是先生哎喜欢做家务，那先生每次做饭炒菜的时候呢，他就在旁边陪他说话，那很好，先生很有干劲了，
1: 帮他切点葱啊姜啊之类的啊。
0: 对啊，所以夫妻之间他有分工是吧，有的时候呢可能太太适合在家里头，有的时候呢那太太可能比较这个在外面工作做的比较好，
1: 对，
0: 那先生呢喜欢做家务，那也很好，反正总得有一个人呢来照顾家里头，不能两个人都不顾家，
1: 那就比较麻烦了，当然两个人都顾家都不到外面工作呢也不大可能，对，那家庭生活没办法维持，所以呢一般来说呢要有一个侧重，有的人在家里多一点，那这样一来有个很好的分工，那相互夫妻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和谐。对，
0: 那这种分工呢其实仔细观察一下，是因为对对方的理解，是自己的付出，
1: 对方的理解和自己的努力的付出，这就叫修身为本。
0: 哦，就是说别人如果是比如说作为女性在家里做的比较多，那么我们丈夫呢也要多体谅妻子，多说一些感恩的话语，真诚的表示我们对她的这份付出的感谢。对，那像说这些话和做这些事情，这都叫修身为本。
1: 哦，
0: 就是说从我自己来改变，然后我不能每天说难听话，当然太太不高兴，那我要说很好听的语言，还不能嘴巴光说，是吧？
1: 对，
0: 内心里真认为
1: 那我们有这种真诚的感恩的心，然后有真诚的话语，还有真诚的行动，这就叫做修身为本。也就是说把我们自己该尽到的责任做到，做到，而且去充分的真诚的去关心别人，也想着为这个家庭付出。对，那我们这个语言呢就很真诚。
0: 对，那我们有这种真诚的感恩的心，然后有真诚的话语，还有真诚的行动，这就叫做修身为本。也就是说呢，当我们自己来做的时候，我们自己从我们把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的时候，那我们的周围的世界呢其实就蛮和谐的。对，那很多的矛盾仔细观察一下，是我因为我们自己该做的一些事情呢没有做到。
1: 对，
0: 是吧？那我们比如说那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我作为团队领导，那我觉得我要让我的部下很团结，让我的团队很团结，那我觉得要做到几条，那一条是什么呢？作为领导，要关怀你的部下。
1: 领导这些东西都做好了，那当然部下团队就会很团结，大家都会万众一心的跟着我走。对，
0: 那么做这些事情谁做的呢？举才建才，养才育才护才，这都是谁来做的呢？
1: 领导做的吧，
0: 这叫修身为本。领导自己做，需要修身为本。对，我要修，有没有眼光，我能不能看见哪个人是人才，我们能发现他的需要，有的你看有的员工，你看他现在这个最近可能有点身体不舒服，或者有些干劲啊拎不起来了，你观察一下，可能他家庭有需要，有的是可能因为经济上的需要，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家庭生活的需要， 哎，年纪。

0: 年纪大了，那需要呢有一些这个照料，甚至有的时候呢需要一些医疗费啊、补助费啊等等。嗯，但是他的一种，还有的可能他觉得我蛮有才能的，领导咋就不认识我呢？哎，他觉得有点压抑，
1: 对，
0: 是吧？他都有各个方面的，他一种感受。嗯，那么我们能不能看见我们的周围的这些群体，我团队的成员的感受？嗯，我能看见，那是修身为本。
1: 哦，因为看见是我自己的能力提升了，嗯，所以对人的能力不断的提升，那我对我周围的人就会越来越理解。对，
0: 那实际上我的能力不断的提升，就叫修身为本。老祖宗就把这一切总结出，总结做了一句话，就是都是以修身为本。
1: 嗯，好，让我们记住这一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为本。嗯，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孝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移风易俗，莫善逾越。我们的古人呢是非常注重音乐在教育当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的。伟大的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就有一位懂得用音乐来教育孩子的母亲。颜征是孔子的母亲，由于他教子有方，培养出了千古流芳的孔圣人，所以世人称颜征为圣母。早在孔子还不懂事的时候，颜征就买来了很多的乐器，有的时候自己为儿子吹弹，有的时候呢请人为儿子演奏，有时让儿子自己摆弄。邻里乡人不解其意，颜征对人们解释说，孩子现在

0: 礼仪和规矩，没有章法演奏不出动听的乐曲，所以用这些礼器能让孩子早一点懂得礼仪、音律、等级，这对他日后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母亲的引导和教育下，孔子对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很小就学会了吹、拉、弹、唱。 邻里有了婚丧等红白喜事，他都带着乐器跑去奏乐。长大之后呢，孔子对音乐的爱好有增无减，简直到了胜过吃肉吃饭的地步。他在齐国听韶乐，一连听三个月，吃饭连肉味都品不出了。他说，想不到音乐之美竟能到如此境界呀。
1: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 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19651，1881119651，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3w.51yzjy.com。 孔子对音乐有很强的感悟能力。有一次，孔子向鲁国的乐师师襄子学琴，一支曲子他一连弹奏了10天也不调换别的。师襄子建议他换个曲子，孔子说，我已经熟悉这支曲子了，但是还没有领悟弹奏它的技术。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 你已经掌握了弹奏这支曲子的技术，可以弹别的了。孔子又说，我还没有领悟它的用意。又过了一段日子，孔子仍在弹那首曲子。师襄子说，你已经了解它的用意了，可以换支曲子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它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呢。 又过了一些时候，孔子终于停下不谈了。他默然有所思，看向远处，说：“我可能领悟到了，这个人又高又大，皮肤很黑，眼睛向上看，好像要统一四方，这不就是周文王吗？”师襄子听了非常惊讶地说， 这支曲子就叫做《文王操》啊。从此，孔子对音乐钻研得更深了，他不仅以音乐陶冶情操，还对音乐有了很深的研究，他能从音乐中悟出许多深刻的道理。一位普通的母亲善用音乐的力量，从而培养出了圣人，可见音乐的力量之强大。 音乐就像润物无声的细语，悄悄地洗涤着人们的心灵，也影响着我们的道德、意志、品格和情操。当

0: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1: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0: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2: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0: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3: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0: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2: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2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绿氢赋能产业升级，大唐多轮打造煤化工低碳发展样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温馨驿站，调解家事纠纷，超90%矛盾诉前化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月6号，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2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典型案例，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会上集体学习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中心组成员郭玉峰、张怡、赵德勇、王三石、董子君做了交流发言。张百成强调，要自觉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深挖问题根源，瞄准病灶失治，有效遏制和防范此类问题发生。广大党员干部要把筑牢思想根基、淬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必修课，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持续校准政绩观坐标，始终从政治大局、发展全局、长远格局来认知政绩、看待工作、推动落实，确保干事创业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坚定前行。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华而不实的面子活动、虚而无用的盆景样板，把有限的财政资金、宝贵的工作精力、优质的公共资源全部用在惠民生、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上，要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逐项盘点梳理10大民生工程进度，动真碰硬提升就业、医疗、教育、物业、供暖和一老一小服务等水平，努力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检验政绩成色。要自觉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明导向，把经得起检验的实际实效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尺，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用实打实的业绩检验作风、检验担当、检验成效，以真抓实干姿态护航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立足高质量发展与双碳战略要求，国内首个风光制氢与煤化工深度耦合科技示范项目，大唐多轮150,000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打通绿电、绿氢、绿色煤化工全链条，为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筑牢科技与实践支撑。西蒙融媒记者张基元、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方明报道。
3: 走进大唐多轮150,000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制氢厂区，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中控室内工作人员实时监测调控设备运行参数，生产作业平稳高效。项目清洁能源供给源自30公里外的草原光伏风电基地，依托150,000瓦新能源装机及配套电化学储能系统，构建起一条从清洁能源发电到绿色制氢再到绿色化工生产的完整产业链。项目产出的

0: 氯氢通过管道直供煤化工装置，替代部分传统煤制灰氢，从源头推动煤化工生产降碳增效。风光发电具有间歇性、波动性，而煤化工生产线需要全年连续稳定运行，稳定供氢成为项目攻关难点。面对无现成技术方案可借鉴的困境，项目团队自主建成国内首个风光波动制氢耦合煤化工一体化能量管控平台，并成功入选国家第五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真正实现了风光预测、预电制氢、调氢外送、耦合煤化工的一体化协同，保障安全生产的同时大幅降低气电率。截至2026年6月，项目累计产出氯氢3993吨，替代灰氢生产甲醇1.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79万吨，成功验证风光制氢加工业消纳绿色路径，获评国家氢能试点新制生产力优秀案例。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唐乐。
1: 项目所产氯氢用于替代煤制灰氢生产甲醇和聚丙烯，年设计最大产氢量7059万标方，可增产甲醇2.9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88万吨。
2: 记者手记。
0: 从灰氢到氯氢，从高碳生产向低碳转型，大唐多伦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煤化工转型升级，为内蒙古风光制氢产业发展提供实践样本，也为全国煤化工绿色转型双碳目标落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依托温馨驿站调解室开展婚姻家庭矛盾调处工作，推动各类矛盾在源头化解，调解成功率达93%，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西蒙荣媒记者陈雪、新安、杨小旭报道。
4: 经过近10年的实践探索，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总结形成心理、法理、情理、治理四理通调工作法，建立普法答疑与纠纷调处、情绪疏导与家风引导、矛盾化解与权益保障三同步工作机制，针对婚姻家庭纠纷多发、案件复杂等特点，兼顾司法刚性与调解温情，打造前端处置、源头治理的矛盾化解体系。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赵丽娜。
5: 我们进一步延展了温馨驿站的这个品牌调解室的其他功能，对其他纠纷呢也进行一部分处理，累计今年以来呢已经达到2000余件。
4: 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还持续深化四理三同步工作模式，搭建一加 N 全域调解服务网络，在城区设立近30个调解工作室，推动调解力量下沉基层，就近服务群众。赵丽娜。
5: 先行调解案件呢，我们进一步的去做延展，法官呢加强我们这个法理的指导，同时配合着我们调解员的这个调解工作。今年以来呢，我们这个调撤率呢已经达到了63.21%，也就意味着大量的这个一审的民事纠纷呢在我们法院得到了实质性的化解。
6: 为丰富青少年假期文化生活，泰布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设多项特色课程，不仅让孩子们用多种方式解锁假期生活，也解决了家长暑期看护难题。西蒙荣媒记者齐岩、钱胜佳、张建新报道。
7: 在泰布四旗羽毛球训练馆，清脆的击球声与孩子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小球员们手握球拍认真练习高远球、往前搓球和步伐移动，书法和国画教室内墨香氤氲，孩子们手握毛笔一笔一画临摹着楷书字帖，从横竖撇捺中感受汉字的风骨。最受欢迎的是青少年编程与无人机课程，课上孩子们端坐在电脑前，用键盘和鼠标编辑着程序，在趣味实操中理解编程基础知识。无人机训练室设置了障碍赛道，学员在老师指导下操控无人机穿越障碍平稳起降，在试飞练习中锻炼手眼协调能力。今年暑期，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精心优化课程体系，涵盖体育、科技等优质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8: 我们中心立足新时代青少年的成长需求，优化了我们的课程结构，吸引了全旗100余名学生小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课外活动和课外课程。
7: 这次暑期兴趣班在服务本地青少年的同时，也面向外地旅居游客开放， 中心迎来了30多名来自北京、山东等地的旅居小学员。山东游客赵女士，
9: 孩子也特别喜欢，既能玩得开心，又能学到一些特色课程，每天下课之后呢都意犹未尽，这趟避暑之旅呢真是意外之喜。
7: 北京学生张新浩，
10: 今年暑假我来到这里学习国画，还认识了很多小朋友，我觉得暑假生活很快乐很充实。
7: 泰晤士旗青少年活动中心用多元课程为孩子们的假期注入无限活力，多彩课程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丰富多样，也让家长们的看护难变为了放心托。翟雅露，
8: 未来我中心将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活动内容，为全旗青少年打造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的校外成长阵地。
3: 乌拉盖管理区筑梦爱心公益协会自2018年成立以来，将助残助老作为核心使命，通过强化组织建设、创新服务模式、凝聚多方力量，在7年公益路上走出一条党建红、引领公益暖的特色路径，用实际行动为残疾人送去温暖与希望。奚梦荣媒记者温都苏、王淑荣报道。
11: 从最初的3名志愿者发展到如今80人团队，乌拉盖管理区筑梦爱心公益协会7年内累计为100多名残疾人及家庭提供暖心服务。协会打造的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获自治区志愿服务大赛金奖。乌拉盖管理区筑梦爱心公益协会副会长何红霞，
12: 协会成立党支部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形成党建引领、群团协同的工作格局，为助残服务提供监视组织支撑。
11: 协会将助残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居家托养加精神慰藉加生活帮扶3位一体服务模式，以精准化服务破解残疾人生活难题。志愿者以家人般的贴心照料，上门开展洗衣做饭、清扫居室等服务，针对无子女残疾人家庭建立一户一档动态台账，协助代缴各类费用，维修家用家电，解决生活后顾之忧。志愿者贾慧清，
12: 每逢传统佳节与受助家庭共度节日，包粽子、贴春联，让残疾人感受到家的温暖。
11: 协会党支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联动多方资源，构建助残立体网络，与民政、社工、医院等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开展康复义诊、政策宣讲等活动，推动资源统筹、精准服务，同时积极对接爱心企业与爱心人士，为残疾人募集物资、搭建就业渠道，营造人人参与公益、乐于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依托党建引领，协会不断拓宽服务范围，设立党员示范岗加爱心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开放，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免费提供饮水、休息场地。爱心服务从助残领域持续延伸，惠及更多群众，让红色公益温暖四面八方。
6: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304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636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质量完成了双过半目标。
3: 日前，镶黄旗2026年农村牧区公路养护工程开工，工程覆盖全旗3个苏木镇，涉及6条路段、7条公路，总里程91.5公里。
6: 今年多伦县持续扩大木基灭黄绿色防控项目实施规模，木基投放总量由去年的2000只提升至3000只，目前已有1000只木基进驻草场，依托自然食物链实现无残留生态护草。
3: 泰晤士旗举办2026年少年军校结业仪式暨国防教育成果汇报展演，集训期间学员们扎实开展队列训练和军体练习，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意志，培养纪律观念。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时段最新的

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四级。明天夜间至后天，南部地区多云见晴，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晴见多云，四级东南风。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16度到27度。乌拉盖巴音湖设镇小阵雨，14度到24度。东中近期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3度到26度。西乌中近期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16度到25度。阿巴嘎吉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6度到26度。苏尼特佐吉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9度到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9度到32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见晴，18度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6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15度到28度。泰普四旗宝昌镇小阵雨，15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6度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6度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

0: 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0: 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3: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 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 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Hear my sound.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蒙伟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2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伟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绿氢赋能产业升级，大唐多轮打造煤化工低碳发展样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温馨驿站调解家事纠纷，超90%矛盾诉前化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月6号，蒙伟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2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典型案例，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伟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会上集体学习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中心组成员郭玉峰、张怡、赵德勇、王三石、董子军做了交流发言。张百成强调，要自觉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深挖问题根源，瞄准病灶失治，有效遏制和防范此类问题发生。广大党员干部要把筑牢思想根基、淬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必修课，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持续校准政绩观坐标，始终从政治大局、发展全局、长远格局来认知政绩、看待工作、推动落实，确保干事创业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坚定前行。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华而不实的面子活动、虚而无用的盆景样板，把有限的财政资金、宝贵的工作经历、优质的公共资源全部用在惠民生、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上，要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逐项盘点梳理10大民生工程进度，动真碰硬提升就业、医疗、教育、物业、供暖和一老一小服务等水平，努力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检验政绩成色。要自觉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明导向，把经得起检验的实际实效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尺，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用实打实的业绩检验作风、检验担当、检验成效，以真抓实干姿态护航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立足高质量发展与双碳战略要求，国内首个风光制氢与煤化工深度耦合科技示范项目大唐多

0: 轮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打通绿电、绿氢、绿色煤化工全链条，为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筑牢科技与实践支撑。西蒙融媒记者张基源、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方明报道。
1: 走进大唐多轮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制氢厂区，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中控室内工作人员实时监测调控设备运行参数，生产作业平稳高效。项目清洁能源供给源自30公里外的草原光伏风电基地，依托15万千瓦新能源装机

0: 2.9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88万吨。
1: 记者手记。
2: 从灰氢到绿氢，从高碳生产向低碳转型，大唐多轮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煤化工转型升级，为内蒙古风光制氢产业发展提供实践样本，也为全国煤化工绿色转型双碳目标落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依托温馨驿站调解室开展婚姻家庭矛盾调处工作，推动各类矛盾在源头化解，调解成功率达93%，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西蒙柔媒记者陈雪、新安、杨小旭报道。
4: 经过近10年的实践探索，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总结形成心理、法理、情理、治理四理通调工作法，建立普法答疑与纠纷调处、情绪疏导与家风引导、矛盾化解与权益保障三同步工作机制，针对婚姻家庭纠纷多发、案件复杂等特点，兼顾司法刚性与调解温情，打造前端处置、源头治理的矛盾化解体系。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赵丽娜：
5: 我们进一步延展了温馨驿站的这个品牌调解室的其他功能，对其他纠纷呢也进行一部分处理，累计今年以来呢已经达到2000余件。
4: 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还持续深化四理三同步工作模式，搭建一加 N 全域调解服务网络，在城区设立近30个调解工作室，推动调解力量下沉基层，就近服务群众。赵丽娜：
5: 先行调解案件呢，我们进一步的去做延展，法官呢加强我们这个法理的指导，同时配合着我们调解员的这个调解工作。今年以来呢，我们这个调撤率呢已经达到了63.21%，也就意味着大量的这个一审的民事纠纷呢，在我们法院得到了实质性的化解。
6: 为丰富青少年假期文化生活，泰布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设多项特色课程，不仅让孩子们用多种方式解锁假期生活，也解决了家长暑期看护难题。西蒙荣媒记者齐岩、钱胜佳、张建新报道。
7: 在泰布四旗羽毛球训练馆，清脆的击球声与孩子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小球员们手握球拍认真练习高远球、往前搓球和步伐移动，书法和国画教室内墨香氤氲，孩子们手握毛笔，一笔一画临摹着楷书字帖，从横竖撇捺中感受汉字的风骨。最受欢迎的是青少年编程与无人机课程，课上孩子们端坐在电脑前，用键盘和鼠标编辑着程序，在趣味实操中理解编程基础知识。无人机训练室设置了障碍赛道，学员在老师指导下操控无人机穿越障碍，平稳起降，在试飞练习中锻炼手眼协调能力。今年暑期，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精心优化课程体系，涵盖体育、科技等优质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8: 我们中心立足新时代青少年的成长需求，优化了我们的课程结构，

0: 引领公益暖的特色路径，用实际行动为残疾人送去温暖与希望。奚梦荣媒记者温都苏、王淑荣报道。
1: 从最初的三名志愿者发展到如今80人团队，乌拉盖管理区筑梦爱心公益协会七年内累计为100多名残疾人及家庭提供暖心服务。协会打造的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获自治区志愿服务大赛金奖。乌拉盖管理区筑梦爱心公益协会副会长何红霞：
2: 协会成立党支部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形成党建引领、群团协同的工作格局，为助残服务提供监视组织支撑。
1: 协会将助残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居家托养加精神慰藉加生活帮扶三位一体服务模式，以精准化服务破解残疾人生活难题。志愿者以家人般的贴心照料，上门开展洗衣做饭、清扫居室等服务，针对无子女残疾人家庭建立一户一档动态台账，协助代缴各类费用，维修家用家电，解决生活后顾之忧。志愿者贾慧清：
3: 每逢传统佳节与受助家庭共度节日，包粽子、贴春联，让残疾人感受到家的温暖。
1: 协会党支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联动多方资源，构建助残立体网络，与民政、社工、医院等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开展康复义诊、政策宣讲等活动，推动资源统筹、精准服务。同时积极对接爱心企业与爱心人士，为残疾人募集物资、搭建就业渠道，营造人人参与公益、乐于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依托党建引领，协会不断拓宽服务范围，设立党员示范岗加爱心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开放，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免费提供饮水、休息场地。爱心服务从助残领域持续延伸，汇集更多群众，让红色公益温暖四面八方。
4: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304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636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质量完成了双过半目标。
0: 日前，镶黄旗2026年农村牧区公路养护工程开工，工程覆盖全旗3个苏木镇，涉及6条路段、7条公路，总里程91.5公里。
4: 今年多伦县持续扩大木基灭黄绿色防控项目实施规模，木基投放总量由去年的2000只提升至3000只，目前已有1000只木基进驻草场，依托自然食物链实现无残留生态护草。
0: 泰普四旗举办2026年少年军校结业仪式。

0: 今天是八月七号，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六点二十五分，节目预告。六点三十分，新闻和报纸摘要。七点，全区新闻联播。七点二十分，全盟新闻联播。七点三十五分，中华文化大讲堂。八点，一路欢歌。九点，聆听锡林郭勒。十点，缤纷生活家。十一点，供求热线。十一点五十五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二点十分，广播加评书剧场。十四点，有车时代。十五点，一路欢歌。十六点，旅行四季。十七点，你好社区。十八点，超级同学。十八点三十分，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中华文化大讲堂。十九点三十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九点四十五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二十点，民歌串烧。二十二点四十分，全盟新闻联播。二十二点五十五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电动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

0: 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宋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9: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2: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11: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3: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11: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4: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1: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5: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8: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6: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7: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6: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8: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6: 就这样， 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

0: 前，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 什么病怎么了？
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2: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3: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4: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5: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 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5: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云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之声。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呼和浩特多云，32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请听《抢滩出海，护航新路桥》；
1: 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内蒙古启动3年专项整治行动；
3: 全球首个液态阳光项目进入调试攻坚期；
1: 全区首单农业设施抵押见证融资业务落地。
3: 2200名志愿者服务自治区16运，
1: 多伦本土三文鱼受热捧，请听详细内容。
3: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内蒙古正将制度创新转化为营商环境的软实力和向北开放的硬支撑。一条护航企业出海、连通内外的新路桥正在加速成型，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滩出海，护航新路桥》，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4: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内，明竹星算信息技术服务公司负责人宋立志领到了首批名称中冠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营业执照，标识赋予了企业实实在在的政策优势。公司负责人宋立志：
5: 他们依托这个自贸区，可以这个降低一些沟通的成本，把这个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研发当中。咱们新区这块基本上都是绿色电力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算力成本是非常低的。如果说后期需要这个数据出海的话，像欧洲那边也会考虑绿电使用比例。
4: 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属企业身份标识的正式启用，让企业有了自贸区的行政户籍，政策辨识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步提升。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今年上半年，全区有实际外贸企业达3610家，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比高达87.2%，众多省外外贸和跨境电商企业慕名而来。通道活则出海畅，内蒙古把通关便利化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先手期，在口岸一线大力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单列中欧班列验放时间从过去的一天压缩至十几分钟，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持续升级，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全部实现联网核查，让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以满洲里二连浩特为枢纽的陆路国际大通道日益高效顺畅，为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中国制造走向欧洲搭建起快车道，推动内蒙古从经济通道加速迈向通道经济。呼和浩特海关副关长张静洲：
6: 加力推进各项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落地见效，依企业申请检验进口铜金矿口岸加目的地联合监管，进口蒙古国煤炭检验采信等系列改革措施落地见效，继续深化拓展跨境无人驾驶运输项目应用。
4: 通关快了，资金流也要跟上。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内落地多笔数字货币桥业务，交易成本降低超50%。铁路单证融资实现国内与俄蒙境外融资场景全覆盖，打通了铁路运单融资堵点。上半年外籍人员移动支付交易62.89万笔，2.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7%、195%。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副行长江峰旭：
7: 创新推出科技一贷、创新积分贷等科技类信贷产品60余款，构建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针对自贸试验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制定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有效满足企业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成品出口等全链条的资金支持。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日前印发《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方案》，从即日起，在内蒙古全域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老百姓日常刚需食品，实施全链条从严监管，全方位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紧盯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400食品、 豆芽、豆腐、粉条、馒头、动物性水产品五大类日常餐桌必需品，针对种养、加工、流通、餐饮、线上销售全链条风险隐患精准施治。在种植养殖源头，严打禁限用农兽药违规使用、私屠滥宰、水产养殖不落实休药期等问题，落实农兽药实名购买制度，推动农产品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在 98% 以上。针对生产小作坊与加工企业，全覆盖排查整治，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两超一非违法行为，翻新粮油、假肉冒充原切肉等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从严关停取缔。整治全程推行多部门联合执法、夜间突击检查，落实处罚到人、行业进入与行刑衔接机制，3年里将关停一批违法主体，查办一批典型案件，曝光一批违规案例。
3: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8月5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专题协商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通报有关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讲话。会上，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社区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议题互动发言。会议提出，要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发挥全区三级政协作用和政协委员力量，助力我区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深层次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全球首个液态阳光工业化示范工程在鄂尔多斯市进入关键调试攻坚期，项目将风光绿电、电解水制氢与煤化工深度耦合，为传统煤化工绿色转型探路破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美的报道。
0: 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液态阳光项目建设现场，大型储罐林立，装置管线纵横，工人们正有序推进设备吹扫、三查四定等收尾工作。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8: 目前甲醇径流装置已经完成了管道吹扫，正在进行清气压缩机和清气球腕的吹扫工作，已经基本具备机械竣工条件，力争到年底打通化工流程。
0: 该项目总投资49.67亿元，年产2.1万吨绿氢，配套400兆瓦光伏和225兆瓦风电。项目创新利用已建成低温甲醇洗装置排放尾气中的二氧化碳，与风光电解水制取的绿氢合成绿色甲醇，同步建设储氢、输氢等单元，构建起新能源加煤化工融合发展新模式。刘立强：
8: 整个工艺的话，可以直接利用二氧化碳，每年是15万吨，间接减排35万吨。液态阳光项目的话，目前是电解水制氢与煤化工耦合的第一个工业化示范项目，是为了节能降碳提供了中煤方案。
0: 项目关键技术全部国产化，从催化剂、反应器到电解槽及 BOP 系统均实现自主可控，打通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绿氢制备、绿色甲醇生产完整链条后，每年可减少煤炭消耗14万吨，较同规模煤制甲醇实现大幅度碳减排。
3: 全区首单农业设施抵押见证融资业务近日成功落地，柴油前旗惠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以其养殖圈舍加土地经营权作为组合抵押物，获得980万元专项贷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9: 近日，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与内蒙古农商银行、乌兰察布中信支行合作，创新引入了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的抵押见证、信息公示、抵押物处置等环节，有效破解了涉农经营主体资产确权难、抵押物不足等问题。柴油前企惠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卜立辉：
10: 该业务的成功百里一首解决了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狭窄等突出问题，破解资源合作社产业提档上级资金缺口瓶颈问题。
9: 本次业务办理过程中，正银企三方协同发力，权属部门严格核验资产信息，出具农业设施权属证明，评估机构精准开展资产核查研判，完成资产价值认定，内蒙古产权教育中心开辟绿色通道，完成抵押见证信息公开公示，并依托平台资产流转公开处置优势，建立了放贷监管处置回笼资金全链条风险闭环处置机制。内蒙古产权教育中心总经理助理李慧聪：
11: 这一系列的组合拳打通了行业间的壁垒，为全区盘活农村牧区存量资产、创新涉农金融服务开辟了新路径。
1: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包头市开幕，目前2200多名志愿者已全面上岗，全员值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磊的报道。
12: 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中心等竞赛场馆内，身着统一制服的赛会志愿者早早到岗，井然有序。乒羽馆内，乒乓球项目志愿者李佳明正与同伴核对球拍检测信息，整理参赛选手数据。李佳明：
13: 辅助进行每场赛事的记录，辅助进行节目单，就是编排，我们要全力以赴，竭尽全力去保障省运的顺利开展，也要让来到我们包头市的各个盟市的运动员感受到包头人民的热情和服务的周到。
12: 本届运动会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为做好保障，包头市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高校招募1900名赛事志愿者，并面向社会补充300名城市志愿者。赛前已系统完成16运赛事概况、通用礼仪、服务规范、应急处置等多轮培训，确保志愿者服务覆盖赛事全程、城市全域。包头市团委、学校和权益部部长乔成：
14: 需做好志愿者动态调整，带领全体志愿者严守岗位、规范服务、温情服务，以可靠的志愿服务力量护航十六运圆满举办。
3: 8月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和田径项目公路赛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15: 武术套路比赛在包头市第93中学体育馆拉开战幕，来自全区十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青少年武术健儿展开角逐。来自呼和浩特队的小将郭翱翔引人注目，他曾连续斩获2024年、2025年自治区锦标赛扎拳与借术单项冠军。在长拳展示中，他动作干净利落，劲力贯通，腾空高度与落地稳定性兼备。郭翱翔：
16: 长拳的风格就是大开大合，还有难度就是高轻飘，今天就是正常发挥吧，希望在接下来的剑术和枪术当中能完美发挥。
15: 男子组战罢，女子甲组长拳也随即登场，女将们身姿矫健，动作行云流水，刚中带柔，柔中有刚，一招一式间既有力道的迸发，也有气韵的流转。鄂尔多斯队队员于思贤：
17: 习武先习德嘛，武术不仅仅是一招一式，然后更透露着一个人的平时的一个人品。
15: 本次武术套路比赛将持续到8月9日，共产生16枚金牌。赛事设男女甲乙4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长拳、男拳、太极拳以及刀剑棍枪等器械项目，每名选手需完成拳术与器械的综合比拼。田径项目公路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区11个门市的574名运动员参赛。上午11时，男子乙组5公里个人及团体竞走决赛点燃战火，赛程过半，来自新安门、通辽和赤峰的4位选手交替领走，形成争冠集团。然而竞走的

0: 残酷性在最后一公里凸显。新安门选手因技术犯规被出示红牌罚停，通辽小将陈家旺凭借稳定的技术动作和强大的冲刺能力迎头赶上，一路领先，并将优势保持至终点，强势登顶。陈家旺，
1: 这场比赛也准备很长时间了，途中也有受伤，也有练不动的时候，但是后面有我们教练一直支持我。
0: 本次田径项比赛分竞走和公路赛两个大项，分设男女甲乙丙组、个人及团体多个小项。通辽市体育局副局长白巴特，
2: 竞走作为通辽市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在每届全运会当中都能取得好的成绩，把我们准备了四年最好的成绩吧，展现到这次包头的全运会当中，然后完成我们既定的目标和任务。
3: 日前在锡林郭勒盟举办的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大幕上，新鲜三文鱼刺身受到游客热捧。这些鱼产自多伦县的高原冷水鱼养殖基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4: 在多伦县境内的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的养殖车间，直径8米、水深2米的养殖池整齐排列，清澈的水流在循环系统中不断流转，成群的三文鱼穿梭其间。车间温度恒定在18摄氏度以下，并长期保持弱光源，模拟出三文鱼的海洋生长环境。多伦县地下水温常年偏低且无污染，是养殖冷水鱼不可多得的天然冷库。技术员赵宇迪，
5: 之所以在多伦县养咱们这冷水鱼，因为咱们采用的是多伦的地下水，地下水抽上来之后是7度到8度之间，咱们只需要经过简单的升温处理就可以加入车间使用了。
4: 该项目单批次可产优质三文鱼约160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成鱼主要供应山东、江苏等地。通过企业加村集体的合作机制，周边8个行政村每年可获得稳定收益100万元以上，还带动10多名村民就业。今年7月刚毕业的季恒晨，如今已是养殖车间的技术工人。季恒晨，
6: 能来到家门口这个青青渔业找到工作是非常不错的，薪资待遇也非常不错。
4: 项目一期占地40亩，总投资2065万元，标准化陆基养殖车间和配套循环水设施已投产，鱼菜共生车间正在加紧建设，二期计划投资2800万元，拟打造大型陆基循环水鱼菜共生养殖车间。车间负责人王继勇，
7: 鱼菜共生呢，它是得用养鱼的尾水来做水培蔬菜，把里边的氨氮就会全部消化掉，这个水再回来之后再进入养殖车间，使咱们养鱼车间零排放。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3: 请听简讯。8月4号起，内蒙古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对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作出调整，提高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还明确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
9: 2021年以来，自治区妇联积极争取实施母亲水窖公益项目21个，累计落实资金690多万元，有效保障了农牧区群众的饮水安全，推动农业向高效集水转型。
3: 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千吨级大型智能负压粮食烘干塔及关键技术的研发与示范日前在呼伦贝尔市启动，项目开展大型负压烘干装备研发，攻克大型负压烘干塔结构优化、燃烧智能调控、多两种适配控制等核心技术。
9: 近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再次深入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开展带海水生生物资源专项跟踪调查，发现小黄友鱼、麦穗鱼等6种鱼类，与5月监测数据相比，带海鱼类群落呈现明显向好趋势。
3: 8月6号，第30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巡展呼和浩特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启幕，200幅全国获奖佳作集中亮相。
9: 8月5号到6号，首届克什克腾铁提马纳达木在克什克腾旗达日罕乌拉苏木达里嘎查举办，500多匹铁提马和骑手展示了套马、驯马、马背石哈达等马术表演。克什克腾铁蹄马是内蒙古4大名马之一，是克什克腾旗独有的珍稀种质资源。

0: 月七号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绿氢赋能产业升级，大唐多轮打造煤化工低碳发展样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温馨驿站调解家事纠纷超九成矛盾诉前化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八月六号，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典型案例，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会上集体学习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中心组成员郭玉峰、张怡、赵德勇、王三石、董子军做了交流发言。张百成强调，要自觉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深挖问题根源，瞄准病灶失治，有效遏制和防范此类问题发生。广大党员干部要把筑牢思想根基、淬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必修课，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持续校准政绩观坐标，始终从政治大局、发展全局、长远格局来认知政绩、看待工作、推动落实，确保干事创业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坚定前行。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华而不实的面子活动、虚而无用的盆景样板，把有限的财政资金、宝贵的工作经历、优质的公共资源全部用在惠民生、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上，要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逐项盘点梳理十大民生工程进度，动真碰硬提升就业、医疗、教育、物业、供暖和一老一小服务等水平，努力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检验政绩成色。要自觉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明导向，把经得起检验的实际实效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尺，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用实打实的业绩检验作风、检验担当、检验成效，以真抓实干姿态护航高质量发展。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立足高质量发展与双碳战略要求，国内首个风光制氢与煤化工深度耦合科技示范项目，大唐多轮150,000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打通绿电、绿氢、绿色煤化工全链条，为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筑牢科技与实践支撑。西蒙融媒记者张基源、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方明报道。
3: 走进大唐多轮150,000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制氢厂区，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中控室内工作人员实时监测调控设备运行参数，生产作业平稳高效。项目清洁能源供给源自30公里外的草原光伏风电基地，依托150,000瓦新能源装机及配套电化学储能系统，构建起一条从清洁能源发电到绿色制氢再到绿色化工生产的完整产业链。项目产出的绿氢通过管道直供煤化工装置，替代部分传统煤制灰氢，从源头推动煤化工生产降碳增效。风光发电具有间歇性、波动性，而煤化工生产线需要全年连续稳定运行，稳定供氢成为项目攻关难点。面对无现成技术方案可借鉴的困境，项目团队自主建成国内首个风光波动制氢耦合煤化工一体化能量管控平台，并

0: 成功入选国家第五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真正实现了风光预测、预电制氢、调氢外送、耦合煤化工的一体化协同，保障安全生产的同时大幅降低气电率。截至2026年6月，项目累计产出氯氢3993吨，替代灰氢生产甲醇1.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79万吨，成功验证风光制氢加工业消纳绿色路径，获评国家氢能试点新制生产力优秀案例。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唐乐。
1: 项目所产氯氢用于替代煤制灰氢生产甲醇和聚丙烯，年设计最大产氢量7059万标方，可增产甲醇2.9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88万吨。
2: 记者手记。
0: 从灰氢到氯氢，从高碳生产向低碳转型，大唐多伦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煤化工转型升级，为内蒙古风光制氢产业发展提供实践样本，也为全国煤化工绿色转型双碳目标落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依托温馨驿站调解室开展婚姻家庭矛盾调处工作，推动各类矛盾在源头化解，调解成功率达93%，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西蒙荣媒记者陈雪、新安、杨小旭报道。
4: 经过近10年的实践探索，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总结形成心理、法理、情理、治理四理通调工作法，建立普法答疑与纠纷调处、情绪疏导与家风引导、矛盾化解与权益保障三同步工作机制，针对婚姻家庭纠纷多发、案件复杂等特点，兼顾司法刚性与调解温情，打造前端处置、源头治理的矛盾化解体系。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赵丽娜：
5: 我们进一步延展了温馨驿站的这个品牌调解室的其他功能，对其他纠纷呢也进行一部分处理，累计今年以来呢已经达到2000余件。
4: 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还持续深化四理三同步工作模式，搭建一加 N 全域调解服务网络，在城区设立近30个调解工作室，推动调解力量下沉基层，就近服务群众。赵丽娜：
5: 先行调解案件呢，我们进一步的去做延展，法官呢加强我们这个法理的指导，同时配合着我们调解员的这个调解工作。今年以来呢，我们这个调撤率呢已经达到了63.21%，也就意味着大量的这个一审的民事纠纷呢，在我们法院得到了实质性的化解。
6: 为丰富青少年假期文化生活，泰布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设多项特色课程，不仅让孩子们用多种方式解锁假期生活，也解决了家长暑期看护难题。西蒙荣媒记者齐岩、钱胜佳、张建新报道。
7: 在泰布四旗羽毛球训练馆，清脆的击球声与孩子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小球员们手握球拍认真练习高远球、往前搓球和步伐移动，书法和国画教室内墨香氤氲，孩子们手握毛笔，一笔一画临摹着楷书字帖，从横竖撇捺中感受汉字的风骨。最受欢迎的是青少年编程与无人机课程，课上孩子们端坐在电脑前，用键盘和鼠标编辑着程序，在趣味实操中理解编程基础知识。无人机训练室设置了障碍赛道，学员在老师指导下操控无人机穿越障碍，平稳起降，在试飞练习中锻炼手眼协调能力。今年暑期，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精心优化课程体系，涵盖体育、科技等优质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8: 我们中心立足新时代青少年的成长需求，优化了我们的课程结构，吸引了全旗100余名学生小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课外活动和课外课程。
7: 这次暑期兴趣班在服务本地青少年的同时，也面向外地旅居游客开放，中心迎来了30多名来自北京、山东等地的旅居小学员。山东游客赵女士：
9: 孩子也特别喜欢，既能玩得开心，又能学到一些特色课程，每天下课之后呢都意犹未尽，这趟避暑之旅呢真是意外之喜。
7: 北京学生张新浩：
10: 今年暑假我来到这里学习国画，还认识了很多小朋友，我觉得暑假生活很快乐很充实。
7: 泰普斯奇青少年活动中心用多元课程为孩子们的假期注入无限活力，多彩课程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丰富多样，也让家长们的看护难变为了放心托。翟雅露：
8: 未来我中心将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活动内容，为全旗青少年打造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的校外成长阵地。
3: 乌拉盖管理区筑梦爱心公益协会自2018年成立以来，将助残助老作为核心使命，通过强化组织建设、创新服务模式，凝聚多方力量，在7年公益路上走出一条党建红、引领公益暖的特色路径，用实际行动为残疾人送去温暖与希望。西蒙荣媒记者温都苏、王淑荣报道。
11: 从最初的3名志愿者发展到如今80人团队，乌拉盖管理区筑梦爱心公益协会7年内累计为100多名残疾人及家庭提供暖心服务。协会打造的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获自治区志愿服务大赛金奖。乌拉盖管理区筑梦爱心公益协会副会长何红霞：
12: 协会成立党支部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形成党建引领、群团协同的工作格局，为助残服务提供坚实组织支撑。
11: 协会将助残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居家托养加精神慰藉加生活帮扶3位一体服务模式，以精准化服务破解残疾人生活难题。志愿者以家人般的贴心照料，上门开展洗衣做饭、清扫居室等服务，针对无子女残疾人家庭建立一户一档动态台账，协助代缴各类费用，维修家用家电，解决生活后顾之忧。志愿者贾慧清：
12: 每逢传统佳节与受助家庭共度节日，包粽子、贴春联，让残疾人感受到家的温暖。
11: 协会党支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联动多方资源，构建助残立体网络，与民政、社工、医院等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开展康复义诊、政策宣讲等活动，推动资源统筹、精准服务。同时积极对接爱心企业与爱心人士，为残疾人募集物资、搭建就业渠道，营造人人参与公益、乐于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依托党建引领，协会不断拓宽服务范围，设立党员示范岗加爱心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开放，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免费提供饮水、休息场地。爱心服务从助残领域持续延伸，汇集更多群众，让红色公益温暖四面八方。
6: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304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636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质量完成了双过半目标。
3: 日前，镶黄旗2026年农村牧区公路养护工程开工，工程覆盖全旗3个苏木镇，涉及6条路段、7条公路，总里程91.5公里。
6: 今年多伦县持续扩大木基灭黄绿色防控项目实施规模，木基投放总量由去年的2000只提升至3000只，目前已有1000只木基进驻草场，依托自然食物链实现无残留生态护草。
3: 泰普斯旗举办2026年少年军校结业仪式暨国防教育成果汇报展演，集训期间学员们扎实开展队列训练和军体练习，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意志，培养纪律观念。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云听或者西蒙荣媒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哈。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邀请到一位我们的医生哈做客直播间来聊这个相关的话题。那说到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是来自于我们中心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包图雅包医生哈。这样先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嗯，这个今天邀请您做客直播间，那么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个主要比较擅长医治哪方面吗？
1: 我现在主要是工作在西蒙中心医院心内科，就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就是心血管里面重点就擅长一个心律失常的治疗。
0: 嗯啊，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您，就是其实你看您擅长的这个面其实是挺广的，那我们就挑其中一项先来说一下哈。今天主要跟大家来介绍到就是心房颤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房颤。那这样，您跟我们从专业角度解释一下，哎，什么是房颤呢？
1: 心房颤动它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就是我们常规上医生给患者说的时候都说你现在已经房颤了。那什么叫房颤呢？它的特点是因为我们心脏是心房和心室组成的，就两个心房两个心室，然后心房和心室是规律的收缩或舒张。房颤是它的特征是心房的电活动快速而不规则，导致心房的收缩功能的减退，然后导致也心室的心室力的绝对不规则啊，所以我们这种叫心房颤动。因为房颤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有症状，我们还要去治呢？因为它是一个心房的一个有效的电活动丧失之后，它的一个心室质量明显下降，能下到25%，所以导致心功能的障碍。所以就是临床上患者会老会出现心慌的时候，就做一份心电图，心电图准能诊断房颤。因为正常我们的心跳是60到100次每分，但是房颤的时候心房内的心率能达到350到600次每分。也是房颤，也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个心律失常。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它是一个老年人一个心律失常，现在是年轻人也是常见的，
0: 也有是吗？以前相对来说可能老年人更多一点，现在年轻人也比较常，就是多发是吗？
1: 是的，
0: 也常见。
1: 嗯，
0: 这个那就要问到一个问题哈，这是为什么呢？就什么样的人容易房颤呢？
1: 刚才所说的就是心房颤动，就房颤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或就是我们人群是一个常见的心律失常，也更说跟年龄相关的。下列一切人群也容易发病，比如说高血压病，因为高血压之后尤其是咱们西蒙地区的人，就是高血压的患病率还是比较高，高血压以后出现一个心房的压力增大，它容易发生一个心房颤动。还有冠心病，冠心病引起的心肌缺血也会发生这个心房的一个功能的受损，出现房颤。有糖尿病，还有咱们常见年轻人当中一个肥胖过度饮酒的这些人都会容易发生房颤，它房颤的一个诱因。疾病相关的比如甲亢，现在可能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的提高，我们内分泌紊乱的病人比多一点，就甲亢容易引起房颤。还有个八门病呀，这些都引起一个房颤的可能性。
0: 就是说其实相较以前来说可能跟年龄比较有关系是吧？
1: 对。
0: 现在呢你看就是我们比如说过于肥胖的啊，这个饮酒的是吧，其实这是也是一种诱因，还有就是其他的病症导致也会出现房颤的现象是吗？
1: 对、
0: 嗯、
1: 你看现在还有一个胖了之后呼吸训练暂停，这些也会引起这个房颤的一个原因的。
0: 呼吸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吧？
1: 对，
0: 这样的人群。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问了，说，哎，这个就刚才您其实，在第一部分也说到，其实房颤有时候不太容易被发觉，是吧？发现有时候要去做一些那个就是心电图之类才能发现，是吗？
1: 对。
0: 那么这个房颤它有哪些危害呢？
1: 其实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在临床，就是咱们身边假如是房颤的一部分房颤的接近40%的患者有可能体检的时候才发现他有自己有房颤。其实正常的有症状是心慌，因为心脏不规律跳动之后他会出现心慌的一个表现，但一部分呢长时间房颤之后这个症状是耐受了，就没有什么症状了。但是

0: 为什么这些人就是患者没有症状情况下我们要去治疗啊、尤其是年轻人呀，因为他的房颤的最大的危害是刚才所说的，因为心房丧失了这个心那个规律有效的收缩和舒张，导致一个心功能的恶化。因为心脏本身一个泵血的功能，你心房的一个辅助泵的功能丧失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所指的射血功能一个下降，就心脏的泵功能一个下降。还有一个是房颤会导致心室率的绝对不规则的跳动，绝大多数是快为主啊，这种快心室率也会引起一个心功能的恶化，所以最终呢会出现心衰。所以目前，房颤引起的心衰的病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这种病人我们房颤的治疗能改善他的原有的心功能，所以就是即使没有症状，我们去治疗。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危害就是，血栓风险，因为心房丧失了这个有效的收缩和舒张，在尤其是心房在385到600次每分的这个跳动之后，血流容易在里面缓慢流动和涡流，容易形成血栓，这个血栓容易掉到心室，然后随着这个动脉系统，常见就是脑血栓啊、一部分人你会出现脑梗之后才知道自己有房颤的病史，你要流动到其他脏器，比如说肠系膜，叫肠系膜血栓，就是所谓的肠子坏死啊、肾动脉血栓、肾功能肾脏坏死，还有下肢动脉血栓。所以血栓风险是目前房颤最大的危害，因为它是一旦发生之后，尤其是脑梗之后，它会有这个功能的丧失，还有偏瘫，这个发生率是很高的。所以我们房颤的病人除了这个心功能的恶化，即使没有无症状的房颤，我们要去评分之后积极去抗凝治疗。
1: 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哈，有的人就说这个心脏病就是犯的时候你去比如说做这个检查是吧，就才能做出来。那房颤您看刚才您提到一个，就是体检的时候也能体检出来，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你自己觉得没症状是吧，但是呢其实如果你有房颤这个就是病症体征的话，你只要去做它是能够做出来是吗？
0: 对，
1: 就不一定
0: 是一
1: 样发病，
0: 痛心电图就能诊断房颤。
1: 哦，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到医院就见着有人背那个叫浩特，还是
0: 对，
1: 是浩特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是监测什么呢？
0: 动态心电图呢，有时候夜间出现心慌啊、我们因为普通心电图绝大多数患者是来白天过来就诊的比较多，你要是说夜间老是心慌，我就是或者是一过性的心悸，就是我们即刻抓不到这个当时的心电图的情况下，我们有一段动态心电图评估一下当时心慌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一个其他的心律失常。其实常见还是房颤，房速的比较多一点。其实房速呀房颤它是一个疾病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房速就是房速，一部分房速和频发的房早，后期要不早去预防的话，它会发展一个房颤。就是咱们之前现在一个随着那个老年人的就是现在老龄化比较厉害，就是心就是按起搏器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因为心现在跳不动了，我就按起搏器，我提升我的心跳。起搏器呢它有一个监测心跳的功能啊、所以每就是按起搏器之后，我们会随时定期过来，再过了在我们医院去晨控的时候，我们还能见识到就是它在这个只要这个我们监测期间以后，可以发现无症状的房颤，会告诉他你哪个时间段发生了房颤，但这个病人基本是没有什么症状。所以是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房颤在尤其老年人上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只是我们发现了会告知，然后要积极去预防。你不能说出现一个并发症之后预防，可能也会比较晚了。
1: 对，就是实际上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就是比如说心动过速是吧，其实到最后都发展成房颤是吗？
0: 房早房速，
1: 房早房速是吧。还有一种就是您提到，就是刚才说像安了这个心脏支架啊起搏器是吧，这个其实它就因为它毕竟有这个介入嘛，这个介入它跟我们外面有一些仪器是可以相连的，所以说如果它比如说出现，可能它自己觉得没症状，但是让我们这边是可以收到相关的这样一些讯号是吗？
0: 对，因为有起搏器我们要测试的时候，它会起搏器除了有帮助心脏 跳动之外，它有监测心跳，因为你监测到心跳，它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再去启动。只要自身有心跳起步是休息，当你心脏不跳的时候，它帮助休息，帮助起步，所以它是每时每刻监测你的心跳的。
1: 嗯，
0: 所以它只要你发生心动过速，它会记录到。当我们来医院随诊的时候，我们在仪器上能发现它哪个时间段发生了多长时间的房颤，我们都会监测到。从这个角度上看来说，其实这些病人其实本次来说他只是看起搏器，其实我们无意中发现他其实也有房颤的病史。
1: 哦，所以说其实房颤这个，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点就是，以前相对来说可能年龄高的人比较容易得，现在当然了，随着老龄化的社会，确实大家就是相对这样的人多一点嘛，就是相对在这个年龄段还是多，但是他已经随着我们的比如说生活的改变，比如说烟酒肥胖是吧，已经开始趋于年轻化，所以年轻人有的时候觉得这心脏不舒服，其实应该要去查一下是吧。
0: 对对。
1: 还有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血栓嘛，这个我们就是也在做咱们这个就是健康科普的时候就说到血栓，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是吧，形成这个栓塞，但是它随着血液流动去到不同的地方堵塞之后，就造成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地方，比如说脑中风、脑血栓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其实如果房颤这个严重了，血栓它也会有这个心脏的猝死的风险是吗？
0: 血栓是掉了之后，比如说你要掉到那个脑动脉里头，那可能脑血栓、脑卒中所谓的，那就会出现一个功能的障碍呀。然后其他地方那个脏器的功能会
1: 也会受损，
0: 它是坏死嘛。然后我们这个叫先性血栓，就是这种的说的先性血栓，其实绝大多数房颤引起的。因为想心脏要是心房心室规律的跳动，这种正常人心跳是叫窦性心律，再说我们动脉波动是很强的，就是你要是那么强大的流动的流速的过程中，自己形成血栓几率是很小的只要是你刚才说的心房颤动的时候，你房率能达到350到600次的这种乱跳，然后这个里头一进血以后不容易出来，就叫缓慢流速或者是涡流啊，这个容易形成血栓。只有随着血流掉到心室里头，它随着就走了。咱们其实常规的就是关注的可能预防什么血，防治血房颤，然后预防卒中的发生，其实不只是一个脑血栓，因为脑血栓之后可能致残率比较高一点，那你其他脏器出现问题也不行。
1: 对，就是。然后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的心脏跳动特别好的话，其实是不容易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的。
0: 对，尤其动脉系统，
1: 尤其是动脉系统是吧？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给大家也是介绍了这个，就是年轻人也要特别注意哈。
0: 对。
1: 那么说到这儿，就想问您说，您看房颤的发生率现在相对来说其实是高的，是吧？
0: 对。
1: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和治疗这个？其实真的需要更好的来普及一下，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其实刚才说的就是现在逐渐这个中国老龄化，不管是全球的，其实刚才是80岁以上的这个房颤的患者，你要据统计能达到7%到8%，所以还是比较高。
1: 对，
0: 你要是人群中分布的话，能1%到2%的人很容易就发生房颤情况，
1: 这个就是不分年龄的时候是1%到2%。
0: 对，你分年龄80岁以上，更发生率会更高了。所以一旦发现房颤之后，我们去怎么去防治呢？刚才所说的就是房颤除了疾病相关以外，还有一个生活方式有关系，比如说肥胖呀、饮酒呀，其实现在是过度的这个体力活动和过少的体力活动，它也会引致房颤的一个原因。
1: 就是久坐一族，像办公室的。
0: 对，还有一个强烈的运动，
1: 强烈运动就是可能是
0: 老是兴奋心脏嘛，它容易是房颤的，
1: 也容易，就是走两个极端都容易。
0: 对，我们其实一直在建议是中强度的运动量，就是每周150分钟的中强度，就快跑、快走，叫跑叫强烈，快跑是强烈运动了。快走这些都属于，它都能预防这个房颤的发生。还有就是过度饮酒呀、酗酒啊，用户你要是适当的合理饮食。不要发生一个肥胖情况上，但是我们生活方式上可以预防房颤情况。那疾病呢，刚才说的高血压、糖尿病呀、甲亢呀、冠心病，这些都引起一个房颤的。所以就是你要是有三高的情况下，尽可能去控制好它。尤其是高血压引起的房颤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高血压首先是血压高之后出现一个左旁的压力高，左旁压力高，它的功能就是它的电活动就会紊乱，所以三高的人一定要控制好他的血压。 血糖、血脂，然后限盐，就戒盐限酒，就过量饮酒。咱们这儿其实一部分是过量饮酒，就过房颤的发生也会比较多的。
1: 哦，所以是戒烟限酒是吧？
0: 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
0: 那治疗上呢，就是刚才说的，你要房颤，你要是我们现在是可能医疗条件

0: 现在越来越发达，咱们这个西蒙中心医院的房颤射频消融已经也是常规的治疗了。
1: 房颤射频消融，
0: 射频消融
1: 、就
0: 是
1: 嗯、哦，
0: 尤其是这个真发性房颤的时候，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哦、
0: 就是大家可能是忽略的是，我这房颤射频消融之后，我这个成功率不像别的那个手术能，但是你真发性房颤的时候，我们最高是能达到90%的一个成功率。随着这个房颤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那比如说永久房颤了，我们就说超过1年的、超过7天的，自己变成转复到窦性心律的可能性比较小，叫持续性房颤的时候，可能随着年龄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就射频消融逐渐往下走，因为左房越来越大，射频消融成功率是越来越下降。那这一类的人怎么去治呢？因为刚才说了，就是房颤的时候会就大多数快为主，会影响心脏功能，因为你心脏本身蹦，你跳得快跳得乱，它容易出现一个心脏的泵血功能的受损。这样的话，我们要是它确实是一个是不接受射频消融，也不接受就电复律，因为电复律这是一过性的，还有一个是我们使用药物转复之后它确实无效的这种持续房颤的病人，一定要去控制心室率，不能太快。但有时候这个心室率太快呢，就是不像普通的一个我们正常心率叫窦性心率，它可能是情绪的激动呀，比如说感冒呀，它就是人为的控制不了这个房颤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当着加点这个控制心室率的药，别让它心率，比如说经期状态下，60到80，活动以后就100次左右，尽量不要超100以上，那以后都影响。第二个刚才所说的房颤容易形成血栓，必须得抗凝，尤其是我们临床评估之后，它评分大于2分的病人，终身抗凝，除非他、
1: 就是、用的是抗凝药物是吧？
0: 对，抗凝药，抗凝药是现在是两种，一个叫华法林，之前我们这儿的因为地区的一个限制吧，因为牧区的人呀或者比较那的。华法林吃以后一定要监测凝血功能，因为抗凝治疗它不是说绝对安全，既然抗凝它容易，肯定要是药量过以后它容易出血风险
1: 啊、哦、就是因为我们是抗凝药嘛，我把这个血栓可能溶掉了，但是其他的可能需要凝血功能的也出现一些影响是吗？
0: 所以就现在还出来一个新型抗凝药，它可能相对就是不用监测凝血时间，就不用去老去医院去监测、你不管怎么样，这个新型抗不够抗药或者是华法林必须得选一个去
1: 两个只能选一个
0: 啊、对，因为原先华法林的时候，咱们尤其咱们这儿的人都不太愿意去接受的原因是，可能3到5天过来
1: 就得去
0: 医院监测，然后还得必须得达到这个特定的水平，特定的那个间隙之内，它有起到抗凝的这个作用。你要是太长了，凝血时间太长，容易出血；太短了无效。新型口服抗凝药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是时间比较短，吃了它就管事儿啊。但是还要受这个肾功能和肝功能的受损，可能需要去监测，但是监测时间会相对短一点啊。尤其华法林刚开始口服时，咱们这儿的人基本都是不愿意来医院监测这个血。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华法林，还有一个就是注意事项，它对食物的影响很大，就是维生素 K 含量。就是咱们常规的话来说，绿叶菜就是绿颜色的菜吃得多，它也影响到这个华法林的一个
1: 药效
0: 啊、药效
1: 哦、
0: 所以必须得抗凝。你这个是我们针对的是你确实也不接受手术，也就电复也不接受药物，实在我给你转复不了房颤，因为我们尽可能你临床医生看完之后，你这个房颤有机会转复的这种。
1: 就是让
0: 方法的话尽量去试。
1: 对，就是刚才我们就是包大夫说的这个啊，里边他涉及到就是射频消融，他这个是手术吗？不是吧，
0: 他是个微创手术
1: 啊、微创手术、然后有一个电复律，这个属于
0: 就电复律我们临床就是医院常规用的，就是它是比如说快速出现180、190的出现血动脉就紊乱了，或出现急性左心衰的这个发生，我们去电复律是一过性的，一过性电一下，它就转
1: 电击的这种，
0: 电击一下，然后转到正常心率、但是它是、只是一个过渡的治疗，
1: 就一过性的嘛，是吧？
0: 过渡的治疗。
1: 然后后面您提到药物转复，就是通过吃药的方法吧，让你的这个心脏恢复到正常心跳
0: 。
1: 对。
0: 但是、
1: 如果这些都达不到，就是您提到那两种药，一个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华法林，但是。缺点就是可能对于其他的凝血功能会造成影响，所以要经常去医院监测，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另外一种新药呢， 可能没有像它那么频繁的监测，但是又对你的肾脏之类的会有一些损伤，
0: 对，
1: 其实也是需要进行监测的，
0: 对，但是监。

0: 次的可能
1: 频率低一点，
0: 比如说利巴沙凡呀、达比加群呀，这是心灵的抗凝药。还有一个就是，你确实没有，没有太大欲望去房颤转腹，如果年龄特别大，就不接受这些一个特殊的治疗，一定要把房颤的心率让它控制，不能太快。
1: 对，然后其实我们比较推荐的是大家如果早发现早治疗，是吧？
0: 对 对。
1: 然后像刚您提到这个就是射频消融，这个微创手术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如果早发现的话，其实这个的这个治愈率会更高。
0: 对对对，
1: 因为是拖得越长，对，拖得越长，它的这个就是康复率越低，是吗？
0: 就成功率会偏低了。你房颤时间越长，它成功率是越低的。
1: 对，就任何手段其实相对来说都
0: 过早，
1: 越
0: 早期预防，
1: 就是越早
0: 治
1: 疗就是越好，越拖就是越不好，是吧？
0: 对。
1: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这一个话题哈。以前大家都觉得说，哎呀，房颤这件事儿老年人比较多，没有想到其实随着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生活节奏呀，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呀，我们自身的这样一些条件，可能会导致它也是趋于年轻化。希望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大家去了解，那么房颤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并发症有哪些，然后它的预防和治疗是怎样的。好，感谢包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有机会下次来聊一些其他话题好吗？
0: 好，谢谢大家。
1: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